0: 用氛围的进步啊，所以说不断的有各种的防止受伤啊一些其他周边产品的产生，所以说我们跑友也是越来越多的能提到各种福利啊。刚才跑过这就是我们东北的二鹏，
1: 二鹏啊，
2: 我看二鹏大哥头上围了一个毛巾，
0: 是他的实力很强啊，他 ITR 积分是700多，
1: 所以说
0: 精英选手，
1: 哎呦，他很显眼的。我开始咱镜头离得远，我以为他白头发呢。我说这个人年纪这么大，后来
0: 是毛巾，
1: 对，是个毛巾。700多精英，你就接着他是吧？
0: 对，700多，
1: 很厉害，
0: 很厉害，精英选手。
2: 那我们这种就是山马赛事或者这种登山赛事，它的年龄限制大概有什么样？
0: 这个越野赛啊，一般年龄限制，各大公司基本上都是55周岁左右。
2: 55周岁。
0: 对，然后如果年龄太大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单独的组别，但是呢，现在啊，人的身体都越来越好，很多大爷大妈的这个身体也很好，也都能跑马拉松，也不输给年轻人，所以说他有的会有一个单独的组别，单独给这些人上单独的保险，保证他们的安全。
2: 运动真的会使人年轻，是驻颜最好的方法。
0: 是，
2: 运动大于医美。
0: 对，今年看碾子山来很多年龄大的人，哎，感觉他们的活力都很强。
1: 而且我看了一个最新的研究表明，就是人到老了之后能够保命的，真的，如果不受伤啊，肌肉，大家
0: 肌肉，对，
1: 肌肉含量退缩。为什么有的人走路颤颤巍巍的走不动
0: 了？肌肉没有力量。
1: 为什么有的人走走他就摔倒了？
0: 对，
1: 就是你腿不行了，腿的肌肉不行了。
0: 对，
1: 所以说。包括我今天也在瘦身啊、减肥啊，流失量最大的肌肉，
0: 对，
1: 也很担心的。但是我们看到这种跑者，他们肌肉
0: 很强壮，很强壮。
2: 那我有一个疑问，因为这种跑它属于有氧，
0: 对，
2: 有氧其实它是会掉肌肉的，
0: 是。所以说在平时训练当中，就是跑山赛的选手就会针对个人的力量。去提升，
2: 单独做力量训练，
1: 到健身房去，
0: 对，到健身房，可以在家里做一些自重的各种动作，提升自己的肌肉含量和肌肉能力，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观众朋友和跑友都可以在家自己做做深蹲啦，
1: 对，
0: 哎，做做一些瑜伽类的动作了，都可以，
1: 很容易实现，
0: 很容易实现，对。
1: 而且我发现女性跑者的肌肉线条更突出，我觉得，哎，你看男性看不出来，女性的，
0: 而且现在根据我们那个。大数据来显示啊，就是在全国范围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在长距离公里数，比如说100公里以上，完赛率最多的就是女性。
2: 女性耐力反而
0: 耐力比男性要强得多。
1: 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能超过得有，能超过60%以上。
1: 而且我最近看那个世界杯啊，就是他们那个冷知识，说世界杯优秀运动员的那个臀部都很翘，这个是个新闻啊，越来越翘。我看咱们这个越野跑的选手，他们的这个体型也是很
2: 健美，
0: 对，很健美。他这个臀部啊，包括大腿的肌肉啊，包括脚踝的力量啊，都是很发达的，特别是核心力量、腰腹。
1: 对。而且我看就是说，人腿粗原来说是个缺点，但从健康角度来，腿粗对于心脏，我觉得能
0: 有好处，
1: 心脏是很棒的。
0: 对，
1: 很强壮的人
0: 是
1: 腿才很粗壮。
0: 对，人都说嘛，有咱们东北有个老话，没有啥科学依据啊，是吧？人老先瘦腿。腿先没劲儿，就是你的肌肉流失量特别大的地方，因为腿啊有臀部、大腿的前后侧肌肉，所以它的肌肉含量是最多的，也是最先流失的。是这样。领先选手还往自己身上，浇水，
2: 浇水，
0: 对，
2: 降温，
0: 对，
1: 设备很专业，
0: 是啊，
1: 设备很专业，
0: 还洗脸，边走边喝水。
1: 因为我们平时，因为我经常看一些国内的马拉松赛事，就我们感觉到它跑得很慢，但其实他们的速度很快。前两天是谁马拉松创世界纪录来着？非洲是埃塞俄比亚的那个选手创世界纪录，那
0: 是破2小时了，
1: 而且特别快，
0: 太快了，
1: 对。而且他这个鞋，哎，他怎么了？
0: 洗腿。
2: 在过程中先自己沐浴一下，
0: 因为一个是热，再一个就是我们出汗多，身上会有很多盐渍。盐渍吧，
1: 它不舒服吗？
0: 对，
2: 沙的慌。
0: 盐渍它是，摩擦力强，你用腿啊或者身体、胳膊来回摩擦，它会把皮肉磨掉。
1: 对，有的跑酷还有一个乳贴，是不是？
0: 对，因为衣服它也是这种聚酯纤维材料的，对，摩擦时间长了，对，有的会出血。
1: 所以说服装材料也很主要。
0: 对，所以说专业赛事要穿专业装备。
2: 我看他边跑，
1: 价格也都不菲。
2: 边看手表
0: 啊，对，因为他在观测自己的心率呀、配速啊，或者看看自己现在跑到赛段是多些，完了根据。

0: 剩下的三辆来分配自己的体能。
1: 哎，他们手表是普通的吗？比如说小米啊，还是佳明啊，还是苹果呀、啊？他们用什么品牌的、这个？
0: 现在各大品牌都出自己的专业化手表，
1: 还有 Keep 好像都出
0: 对，都出自己的手表。
1: 手表了。
0: 对，像我戴的就是佳明。
1: 你看我去佳明。
0: 对，然后
1: 他为什么没有用苹果？好像挺沉，好像是。
0: 苹果的重量太大，
1: 是不是很沉？
0: 对，你看我用的才十几克，
2: 而且它适配的这个其他装备能连通其他装备，它有限制。
0: 对，它得跟手
1: 机
0: 对安卓对，它得跟手机去匹配下载路线啊、嗯、啊，这样
1: 有道理。
0: 是的，
2: 我觉得在这种环境下奔跑真的很舒服。
0: 是
1: 我们看着都赏心悦目，风景迷人，来一圈都绿色的树，
2: 真是天公作美，今天的天气特别好，
0: 特别好，嗯。
1: 不是，原来我像你这种想法，现在我不这么想法了。刚才大鹏一说，我现在下雨也没事儿，下雨我们有欣赏不同的景色，
0: 对
1: 运动员的挑战更好。
0: 对，
1: 你不能说人说你最难忘的是哪次那个跑步经历啊？我最难忘的碾子山那次没下雨，风和日丽的。
2: 风和日丽，对。
1: 他说我说有一次碾子山刮那么老级大风，下大雹子砸了我，然后下的就看不清的人，那次我印象深刻，而我完赛成为创PB了，那才是多好、啊。
0: 得有个点让人能记住，
1: 能记住你。不是。你不觉得吗？你跑步一定是那个经历是特殊情况下，你才能记住，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对，有人避免你对哪次那哪个对象有印象吗？那次打我那个对象，
0: 这个过分了，
1: 开玩笑，开玩笑。
0: 就比如说像新哥说的一样啊，就是我在2024年参加，也是我们维天。做的比赛的那个巴尔虎山啊、那个巴尔虎山的小城跟我们这个碾子山区几乎是一样，很像的，也是很小的小城啊、然后赛事做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周到、然后那次比赛也是印象深刻，为什么？因为我们赶上雹子了。
1: 你看看有多大呢？
0: 嗯，雹子粒儿
1: 像豆粒，
0: 得有那就给我砸懵了，黄豆粒那么大吧。
2: 啊，那其实就是
0: 也得持续个得有40分钟啊，所以说
1: 那有没有运动员不跑了呀？
0: 没有，都在坚持。所以说那个强装就起到了作用，把冲锋衣穿上，帽子一戴，其实那个帽子也就无所谓了。
1: 嗯，哎，冲锋衣上有帽子？
0: 对呀、啊，啊，然后还能防雨，还能锁温，看你不湿的。嗯，所以说强装也很重要的，
1: 确实
0: 对抗特殊天气嘛。
1: 包括你刚才提到了说，比如说你要180公里或100公里以上，他、住外边那露营你还得准备包上。
0: 现在这个比赛像100公里啊，比如说100公里，我们就是背着越野背包、或者越野腰包，然后背自己的装备，然后跑到每个补给站吃，啊，每个补给站也有关门时间，如果你被关在外面，你就自动退赛。
1: 啊，
0: 因为你太慢了，有危险啊，对吧？但是呢，像新哥说的，吃啊还是住，吃就没问题了。补给站住啊，一般的100公里到168都没有人睡觉，
2: 不敢睡，睡就
0: 对
2: 晚了，
0: 你就关门，被关门了。
1: 天哪，那对体能多消耗？
0: 体能和意志力，
1: 那也太意志力了。
0: 是因为不睡觉，330以上的比赛会睡觉，330公里以上。
1: 那这100公里以上得连续跑多少小时？
0: 100公里啊，就是像我们这种中医选手，又拿我当个例子啊，就是23-24个小时。他一般的赛道都是中低级赛道，都是30个小时左右过门。
1: 不是，我真不敢想象，就运动员说咱俩坐24小时，我咱俩都
0: 也累了是吧？
2: 坐昏迷了，
1: 对吧？那你要跑10个小时、20小时，我觉得那对体能要求真的极限。
0: 一个是体能，一个是意志力。其实人嘛，这个体能是有限的，但是他在60-70公里之后啊，其实已经就是透支了啊。但是他在通过慢走啊，进补给站休息啊，或者吃东西啊，恢复过来一些体能的话，继续上道，继续上路。
2: 因为我在健身房跑过，
0: 嗯，
2: 以前我还很喜欢啊，跑个什么5公里、10公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但室外我跑不了，稍微有一点风阻、有点坡度，我就跑不了。但我感觉什么呢？一旦跑超过3公里，腿就不是自己的了，没有意识，然后那个腿就一直倒动，那时候不觉得累了，
0: 嗯，
2: 就是很机械化的那种跑，
1: 适应的，
0: 对，就是这种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我第一次在跑100公里的时候，就是想跑到60-70公里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为什么要来？我为什么要？
2: 人生，
0: 我为什么要报这个比赛？
1: 我在家躺着不好吗？
0: 对呀、啊，我是傻吗？
1: 不好吗？
0: 我傻不傻？
1: 图个什么？
0: 我对呀、啊。然后，在完赛的时候，这个成就感是无法比拟的。对这个成就感，觉得自己哎，真的是突破了自己。
1: 我非常理解他的话，因为我曾经是跑了一次5公里，人家那个优秀选手都跑了5公里20多分钟就到了，我跑了40多分钟。但你知道我平时训练的时候都是50多分钟，所以说我原来不知道什么叫 PB 的意义， 就是我比我多跑了少了十分钟，你知道那种成就感吗？我也觉得创现在拍照有好多没影子了，那种心情真的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这种你不进行运动，你没有体验出那种结果，你没有那种感觉。
0: 是，这个成就感真的是太强了，就感觉自己完成了一项想象不到，而且也想象不到能完成的一个比赛。
1: 那你得有多绝望？你当时有多绝望？
2: 真的绝望，
1: 想象不到完成的项目。
0: 所以说，比参加这种越野赛啊，挑战自己的比赛，就是在参赛之前是很开心、很兴奋的，在参赛之后也是很开心、很兴奋的，就是在赛中很，
2: 尤其是后半段，
0: 对后半段很绝望，特别是长距离比赛，绝望很绝望。
1: 就像我们跑马拉松有那么几公里，那是一个那个像鬼门关一样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体力极限的状态。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想，我要不要退赛啊？我要不要下来？我不想跑了，回家吧。但是其实呢，还是这种意志力吧。能让自己完赛坚持下来。
1: 那正常来讲，我们这个跑步它的这个40公里，觉得按今天的状态来讲，什么样的时间效果比较好？
0: 今天天气温度也比较适宜，而且就是说赛事选手的状态也都很好啊，我觉得。应该精英选手啊在4个小时左右都会完赛的，因为我们这个爬升不是很大，高速赛道嘛，4个小时左右应该都会完赛。大部分选手呢，也因为我们关门时间是10小时，大部分选手在5、6个小时、6、7个小时都会完赛啊。我说的是自主的亲子，很多现在呢咱们能转播能看到亲子很多都已经在冲过终点了，
1: 对了，
0: 对。
2: 但是各位选手不要担心啊，不要为难自己，因为我们今天的志愿者补给站啊是不按3、4个小时来的，
0: 对，
2: 是全天候的服务大家，所以大家呢不要有压力，跑的过程中保证自己的身心愉悦啊，完赛即可啊，完赛即可。
1: 你也不要担心，跑者根本没有时间看直播听你说话。
2: 对、
0: 啊，因为这个我们赛会组织还有咱们政府的工作人员都会陪选手到最后一刻。
1: 每年咱们都能够基本达到安全完赛吗？这么多天，
2: 可以说
0: 100%，
2: 100%。
1: 8月这个数据真是很难得啊，因为难免有的人会受伤，难免有的人会出现一些状态。
2: 像去年咱俩直播那个自行车赛的时候，然后突然就是天降。大雨季的这个事儿，然后就有他们一个团队4、5辆车是那样并行，就是拉那个来回换前锋的那种，然后不是摔倒了吗？可以说可能5分钟之内，我们的急救车就来到现场，马上处理。然后但是处理以后，以为可以就是退赛了，人家没有什么问题，继续等。
1: 他们很专业的，
0: 很专业，
1: 执行团队
0: 对。
2: 其实他们遇到这种。对，很正常的一种。
0: 摔了以后，或者说也出现及时问题，马上
1: 对，
0: 处理就马上继续比赛。
1: 环法自行车赛，人专业的团队，比如说大鹏是1号车，1号这个车手就保他，
0: 对，
1: 都是给他堵挡风阻的，咱们最后让他撞见的。
0: 是的，
1: 是这样的，
0: 对，
1: 很专业，
0: 很专业，确实是。
2: 那这种就是我们这种跑赛也会有这种吗？团队进行，然后保一个这个说法吗？
0: 团队吧，现在这个越野赛基本上都是个人，
2: 个人
0: 为单位，对。但是跑的时候，就是这个短距离吧，也就是个人了。长距离的，比如说100多公里、168，他们会几个人组个小团，因为会过夜，啊，他们一起去跑，互相照顾，互相照应。因为这个越野赛吧，它注重的是完赛，不注重名次。是这样的，马拉松是注重名次，
1: 对，
0: 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这个体验感，就会很高。大多数每个人都觉得，只要是赛制要求符合的话，都可以参赛。
1: 确实是，
0: 是的。
1: 听大鹏你介绍，我真觉得咱们俩真今天很长知识啊，包括网友也学到不少的知识。
0: 希望你俩吃完玉米也去跑一跑。
2: 每次都坐在直播间里，多亏我提前因为宣传我们走了很多次这个赛道嘛，但是还是觉得很遗憾，因为我没有亲眼去看到这个场景，就很多跑者从我身边跑，肯定是他们超过我，从我身边掠过，但这感觉还是不一样的，身临其境，体验到赛事当中。
1: 对，因为像我们说任何运动，你光看别人，你体会不到他运动的快乐。
2: 谁也体会不到他们补给吃烤串的快乐呀！到蛇洞山，他们就吃烤串铁锅炖了。
1: 你看你这一说，我就吃苞米都不香了。
2: 可不呗，你这是铁锅炖里的配菜。
0: 听说咱们终点还有齐齐哈尔特色烤肉，
2: 那必须得有烤肉。 老乡了，
0: 老乡了。
2: 尤其蘸上齐齐哈尔特色的蘸料、
0: 嗯，
2: 那个蘸料里边，据我所知，然后我就分析这个东西里面有梳子籽儿，
0: 哦，
3: 有标准的
2: 桃酥，哎呀，好多东西。然后
3: 花生、芝麻、核桃，我这些我都没有吃过。
2: 嗯，不仅仅有，它还会有什么？就是咱们吃像那蚕蛹，
0: 哦，
2: 烤干里边那个蘑菇粉，
0: 哦，那都有，
2: 那才会香，要不它不香。
0: 毕明把咱们齐齐哈尔的配料给曝光了，
3: 曝光了，
2: 倒是没有曝光。
3: 这个不怕，咱每家的配方还是
0: 不一样的，
3: 对。但是食材有20多种，我采访中有了解。
0: 嗯，
2: 而且齐齐哈尔这边其实人一说到齐齐哈尔，哎呀，吃点什么呀？吃烤肉吃点什么品类呀？所有的店铺都会告诉你，来家庭拌肉。
0: 对，
2: 嗯，来一份家庭拌肉，来燕翅肥瘦的。
3: 而且南方蘸料一般都细料比较多，
0: 对他们
3: 西料，咱那个干蘸料，
0: 干蘸料，
2: 干蘸料再搁点醋，
0: 是。
3: 而且好的那种烤肉你咋发现呢？其实连蘸料都不用，我曾经吃过就蘸点小盐，有海盐，
0: 嗯，
3: 一吃就很香。嗯，
2: 我们这边的烤肉其实就是这样的，
0: 啊、
2: 因为它有奶香味，油脂的包裹的那个瘦肉的时候吧，它既不柴，
3: 对，
2: 然后呢，奶香味又很冲鼻子，稍微有一点点海盐、黑胡椒，一提味儿、嗯，
3: 对，
0: 更香。
3: 都好，那食材因为
2: 小
3: 皮皮
0: 又好，
3: 你不怕这个用别人改变色泽？你看咱们吃鱼，
0: 嗯，
3: 那个清蒸、红烧，那肯定不一样，
0: 那对
3: 好的鱼才清蒸，
0: 对，
3: 到了咱说带味儿呢，
0: 对对对。而且昨天跟很多朋友在聊啊，有很多辽宁来的，还有南方来的，他们都在说，哎，齐齐哈尔的烤肉真出数啊，
2: 出数，
0: 就是他们在他们当地吃烤肉的话，一个人可能都要吃一斤半，
2: 嗯，
0: 在咱们齐齐哈尔烤肉，一个人半斤就够了，
3: 是吗？
0: 是的，
2: 因为
3: 啥呀？
2: 称法不一样啊，因为我家是开过烧烤的、
0: 嗯、
2: 那个作为一个非常没有良心的商家呢、啊、这个就是曾经
3: 内部大揭底儿，是不是？
2: 对，内部大揭底儿。从前啊，或者说你看到那个外省它的烤肉是什么，加上洋葱，算上豆油、
0: 嗯、
2: 算上调料，算上香菜，然后加到一块儿，这一盘肉是半斤，其实不是半斤、嗯、
0: 是
2: 四两，
0: 对
2: 对吧？然后等到齐齐哈尔什么呢，先给你切肉，切完了夸往车上一扔，这是那个你要半斤就是足半斤，
0: 足半斤的肉，
2: 切完之后这所有的配菜再放进去，
0: 对
2: 对，然后价格一点都不高。其实我觉得啊，
3: 我这是半斤皮，咱们牛肉水分少，你懂我说的意思吧？
0: 纯牛肉，
3: 嗯，咱不说别的啊，
0: 对，
3: 少，所以说你咱这出数了，
0: 是的，是的，
3: 对不对、
0: 嗯？
2: 有很多人说，哎呀，我爱吃这个烤肉，他家这烤肉真嫩呢，
0: 确实啊，
2: 那是不对的，其实嫩，因为正常来说，稍有一点咬头，这种肉它才是没打水的，没有那个、嗯、那颗粒与狠活的，
3: 没有滑溜的那种东西了，
2: 对。
0: 昨天我跟一个四川的朋友，他们来跑步。来吃。
3: 今天有四川的跑友呢，都
0: 有啊，四川的，来跑步。
3: 那今天全国各地有哪些跑友啊？
0: 全国各地，辽宁、吉林，四川，重庆还来两个，
2: 嗯，
0: 上海来一个。
3: 你们真的是好东道主，这是全国的全面呐。
2: 我们提前啊，提前已经那个将我们那个住宿调整到最佳状态，
3: 干净利
2: 索，干净。利索、热情、好客，我们那还而且就是说，控价这方面，在我们鞍山区委区政府，你每一次来鞍山，你都能发现一个特色，不管你是来旅游的、来参赛的，多大的赛事、多少人，不会因此而出现这个说住宿价格虚高。
3: 原先是100块钱，200块钱一宿，现在变成500块钱。
0: 对，
2: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原来鞍山的住宿是200块钱一宿，因为有此次活动，变成130块钱一宿。
3: 不可能吧，往下降的呢、
2: 嗯、啊，这个真的是我们的做法，真是降
0: 的，真是降的，
2: 对，一定是降的，就是在提前很久，因为我们每一家这个企业，尤其是这个酒店住宿啊，他们都会非常支持我们的活动，因为他知道办此次赛事呢，既是带动地方经济，
0: 是
2: 又是宣传鞍子山、
0: 啊、
2: 都是鞍子山本地人，
0: 是
2: 他有一颗这样的就是热爱家乡宣传家乡的心，都是主动去把这个价格恒定下来或者说降下来，包括我们的餐饮那就更不用说了，那就更不用说了，吃就完了，
0: 吃就完了。昨天在咱们夜市里面溜达一圈，哎呀，饭店爆满，
2: 饭店爆满，
0: 全是穿着越野装备的外地跑友啊，在那吃烤肉啊，我看都是吃的，咱是东北话说，嘴全是冒油了。
3: 啊，这边除了铁锅炖也好吃吗？有吃铁锅炖的没有？
0: 有，
2: 老乡，你看这么热的天气，还是有人选择在鞍山吃铁锅炖，而且是木头棒子生火，不是天然气，
0: 是
2: 啊，不是用那个液化气罐，它味道绝对。
0: 我第一次来鞍子山吃的就是铁锅炖，
3: 嗯，不。

0: 年夏天吃口感还不一样呢。
1: 当然了，
2: 当然了。
1: 而且那个东西叫铁锅炖一切，碾子山人说那个铁锅炖大鹅，说那个一到冬天大鹅就没命了，在碾子山怎么样的？其实不仅仅是，真的是铁锅炖一切。
0: 鸡、鸭、
1: 鹅、
0: 鱼、
2: 排骨、
1: 排骨、鸡手、
2: 鸡
1: 胗、猪手，哎呀，而且就是杂烩的那种炖法。还有就是什么呢？
0: 菜有海鲜。
1: 去年对。去年我拍摄了，专门拍摄帝国炖。
0: 哎，你稍等一下，看一下这画面，那个补给还是去取一下补给。
2: 啊，这是选手到了补给站。
0: 这回该丰盛了吧，这名儿？赶紧说那啥呀？
1: 没到，没到，
0: 还没到。你说
1: 现在才几点呢，新哥？才10:13啊！10:13，
2: 你
1: 这个位置基本上是什么？饮用水呀、啊，还有一些能量饮料啊，
2: 还有医疗的
1: 能量胶啊，蛋白呀、啊，医疗区这些东西。
2: 对。
0: 那你说的那些很丰盛、超前盛宴的，那估计是
1: 上蛇洞山，
0: 他都没有补给，
2: 还没到蛇洞山呢，现在应该
1: 对
2: 对，
1: 啊都没有补给，直接就跑了。
2: 这简单的补给站就这么长吗？
0: 啊，你看工作人员、医护人员，你看救护车辆，
2: 是
0: 保安，
2: 一个选手进站得有15个工作人员服务，
0: 哎、这安全性啊，这保障。
1: 现在还在赛道里，
2: 花海
1: 对，
0: 啊你俩看到了是吧？
1: 嗯，
2: 花海的位置。
0: 啊，来说说你的铁锅炖吧。
1: 说哪儿去了？对，铁锅真的是炖一切呀，
2: 炖一切。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铁锅炖的特色，是因为我去拍了，实地感受了，我可以打保票的说，自己家养的鸡鸭鹅，你这样好吃的全喷我身上了。就是自己家养的鸡鸭鹅啊，当时我们用航拍想拍一个这个俯拍景，结果一过去的时候，鸡鸭鹅对这个东西很敏感，稍微有一点声，全跑回去了。全是自己家的走地鸡、走地鸭、走地鹅，然后你挑中哪个呢？哪个就今天参赛，参与到这个锅里。
0: 运气好，好差呀！
1: 你看好谁，谁就运气很差。今天你就吃它。
0: 啊，对。
1: 但是真的很不错，这个地锅炖的味道呢，就是既是那个农家很香的那种味道啊，同时你又能感觉到它那个现场布置的，就是整个环境布置的，就是炕头，
2: 对，
1: 啊，然后有那种农家的小院，
2: 东北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刚才我跟大鹏还说呢，说咱碾子山这个玉米地啊，长这土地
2: 有劲儿啊，
0: 肥地好啊，长得可高了呢。
1: 那当然了，你看就是说本身山地嘛，
2: 对，
1: 啊，山地，然后加那个，其实我们是平原地区，碾子山呢，它是属于那个丘陵山地间距的，然后那个海拔都不太高，最高峰是505米的鹤城第一峰，
2: 对，
1: 就这样，稍有缓坡，你会发现就是它既是梯田，然后水土这方面呢，它又能保证它的肥力，
2: 是，
1: 保证它这个水。土在整个这个城区和山之间，然后肥力营养都不一样。还有就是说，您看这个玉米地啊，整个的玉米地你看过去，今年可能它是玉米，那明年它可能就是大豆，因为这个植物作物在碾子山它不会就是说长期这一片地种一个，因为它所需要的氮磷钾肥的含量是不一样的，来回调整它能保证它的肥力更好。
2: 是这样。
0: 哎，刚昨天我来了，咱们先拍了一个铁南小拉面，那网友反应可强烈了。你吃过那铁南小拉面吗？
2: 那我还没去，
1: 就在道南，就在道南。那个就像哈尔滨的那个所谓的苍蝇馆子一样，香好吃。就是你到那儿去了以后，你会发现那个拉面，我天，现在居然还有这么便宜的拉面，
0: 5块钱吧？
1: 5块钱一碗的拉面，
2: 很多年没有涨过价，应该是是不是？
1: 一个是很多年没有涨过价，还有那种量很大。
2: 量足，
1: 然后呢，很多当地人他吃这个拉面，我也是第一次体验啊。他说给我过下凉，拉面煮好了之后，过完凉水再放到汤里面，那个面条呢，它是就是爽滑劲道，一点都不粘。
0: 来，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对，你
2: 看着就有食欲。
1: 那个宽扁的那个，
2: 确实
0: 宽扁，
2: 量好大呀。
0: 而且那个汤骨汤好像都很好。对，而且
2: 量大，
0: 就是这个小，你瞅这个门帘儿，
2: 有年代感。
0: 你看，
1: 没啥门帘，没啥
2: 门帘。
0: 你看这门脸
1: 是这个，
2: 但是我在网上经常能看到
1: 博主打卡地。
2: 对对对，
0: 是碾子山看的这个，还是看的这样类型的拉面馆啊？
2: 就这个
1: ，就
0: 那你还不去？你都看着还不去？有机会一定要去啊！
2: 比赛完事马上去，
1: 那得去感受一下。然后碾子山很喜欢就早晨的时候吃的拉面，
0: 早晨点来。
2: 是，包括南方选手来都在说，齐齐哈尔说碾子山的东西，
1: 我们已经就是有选手已经跑
0: 出来了，赛道是不是？因为几个小人儿的那个标志，
2: 上面还有个车，越野车。
1: 对，有越野车。
2: 嗯，
0: 你怎么安上去的？
1: 也是大工程，
2: 大工程。
1: 其实
0: 我就说就算，
1: 而且在那个中间段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那个就是类似于那个像石头垒成那种那个蒙古包，就是那样，都是
2: 拉着彩带是吧？
1: 对，你看这个补给点的这个位置，就会看起来就
2: 很。这块应该是。
0: 哎，好像这块有一个经常住遗址是吧？
1: 对他们就是很快可能就会跑到那个位置上。
0: 经常住遗址，
2: 对，
0: 那也是一个保护。
1: 婆罗婆广场。
2: 对对，咱们碾子山这个文化应该也是挺底蕴挺深厚的。
1: 碾子山段是金长城，然后我们到那儿其实也做过很多拍摄啊，然后那边现在也正在建设金长城的博物馆。
2: 哦，
1: 那同时呢，我们在就是人社局的五楼，也就是我们西沟的位置上，还有一个小微博物馆，
2: 哦，
1: 出土了很多就是金代辽金代的那一些文物吧，不管是就是女生的一些配饰啊，那个时候的玉石非常精巧，还有那个铜镜上面都带雕刻字，像那个大家那种，然后还有当时用的一些锅具啊等等，它文化底蕴非常深厚。而且碾子山这个地方呢，可以说它以前嘛，北庭都护府啊，齐哈尔这个位置，我是觉得到这儿来呢，不管是你红色研学小朋友了解文化，
2: 是，
1: 或者是说像一些来采风，都值得。尤其像我们运动员啊，我觉得你在这儿绝对不是一天的运动健身那么简单，
2: 是，
1: 最少打底三天。各位朋友，最少打底三天，来到碾子山，你得看花海。
0: 哎，它这个是雅鲁河是吗？
1: 对，
0: 因为我就觉得，凡是历史上有文化的地方，在中国
1: 都有河流，
2: 都有河流，
0: 包括我们嫩江。就说碾子山有这种历史文物、古迹、文化，我一点都不惊讶。哎，这一定有水有山的地方，那都是人类
1: 有水源有物资的地方，
2: 对
1: 吧？它才会让更多的人就是在这里驻扎
2: 生活。
0: 山清水美，
2: 水美
0: 形象也好。
2: 哎，说到水啊，就是咱们碾子山那个菩提泉啊，很出名，说有保健的功能。
1: 其实吧，那个咱们不宣扬这么多，但是碾子山的水呢，它是麦饭石的，就是过滤水，相当于，因为它的打井，就像你看的你说的那个叫菩提泉的位置啊，它打井比较深，它可能都是这种山系流下来的水，然后那个通过这个麦饭石天然的这种过滤吸附的作用，然后它的区别于其他的那个矿泉水啊，它是含丝的，
0: 对大脑补充
2: 也好处，
1: 其实就是医学证明啊，含丝的这种水源或者含丝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少的，咱们日常生活中是补充不到的。
0: 所以说，凡是含丝的水都很贵，
2: 很贵。
1: 对
2: 对对对。
1: 但是碾子山不贵，在碾子山不贵，
2: 免费。
1: 免在运动赛场免费。
0: 那个甜水我曾经喝过，但是印象不深了。它什么样的味道呢？
1: 其实菩提泉的水我也喝过，它的水，首先你第一感觉就特别扎牙，很凉，特别凉，就夏天的时候也非常凉，因为它就是足够深，
2: 对，
1: 然后那个水很清澈，你喝的时候你发现它不是软水。
0: 这个到了哪儿了？我看选手正在这个
1: 现在正在那个公路上，
2: 公路
1: 啊，就是那个水呢，它就是不是那种软水，稍微有一点硬度，因为它微量元素矿物质含量极高。
2: 我每次来蛇洞山或者我们来那个采线的时候啊，或者我来碾子山的时候，都看到很多人开着车拿大桶，
0: 拿桶接，
2: 来接那个水，
0: 拿桶接，
2: 是。而且碾子山确实这个很厚道啊，那个井都是对大家免费开放的，
1: 免费开放的，
2: 自己
1: 而且修缮过很多次，
2: 修缮过很多次，
1: 因为就是我们的群众，我们专业的老百姓在用的时候啊，它会出现那种老化呀，或者那个什么的问题，为了保证安全，然后也做过很多次的修缮、优化、升级。而且您看的是有很多那个在那打水，
2: 对，
1: 其实他们也不仅仅是打水，因为周边是什么呢？全是景色，
2: 对，
1: 有那个佛尔寺，
2: 是
1: 啊，菩提泉，
2: 蛇洞山，
1: 整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地藏王菩萨的那个雕像，其实屈指可数，在碾子山就佛尔寺就有这样一个。
2: 确实佛尔寺很漂亮，
1: 很漂亮，
2: 很漂亮，
1: 那个地方也非常出片，古色古香。
2: 对，站在狮子峰底往下一看，哎，太漂亮了，
1: 太美。尤其那个巨型佛寺，
2: 巨型佛寺，用树种出来的，
1: 用树种出来的，修剪出来的，
2: 对，修剪出来的，特别漂亮。
1: 你看这个跑者，就是头上
0: 带
2: 像哪吒一样，
1: 像两个小耳朵，
0: 后面是个旗。是吧？
2: 不是扎了两个小揪揪
1: 啊？对，我看他们就是昨天我看有那个视频前期的那种宣传介绍嘛，有很多就是年龄稍大一点的跑者，染的头发颜色很缤纷，
2: 是，
1: 然后编的那种脏辫，就是非常张扬的那种性格。
2: 现在看到的就是40公里选手已经把15和20公里的选手超掉了，
1: 太可怕了，
2: 是的，
0: 套圈了似的哈。
2: 对，已经把他们超掉了，很快。 速度一直不减。
1: 哎，我真的觉得他们身上应该带一个这种直播的这种。
0: 但是你增加一点重量，对他

0: 们来讲还是有
1: 精英选手，他们一般是不爱待这个，
0: 他没有必要，你知道吧？如果有意义的话，对，就会接触的，还是没有意义。
1: 因为他们这个上镜率很高啊。
0: 所以说他们是为了自己的体验感受，不是为害给别人看着他们的感受。
1: 今年我们这个赛事也来了一个网红，大网红啊、嗯，就是 Tommy，
0: 在哪儿呢？
1: 昨天来了，他应该是也在前半部分。
2: 嗯、啊，他也是选手，
1: 选手啊、也是拍摄咱们赛道的。嗯，刚上了这个坡，这坡也挺陡啊。
0: 啊，就是上坡。
1: 对，刚上了这个坡。这应该是。
0: 他们会到那个奥运那个滑雪场的那个山峰上边吗？有那个线路吗？
1: 有线路是有的，有直穿滑雪场的啊，有雪道直穿，那雪道很陡，高级道很陡。
0: 对对对对对，我就想看一下那方面的画面，
1: 应该是在后面。
0: 后面
1: 对，
2: 就是这些专业选手啊，真是用那种脚步丈量了碾子山的美景。
1: 是，
2: 嗯，
1: 每一步都是回忆，
2: 每一步都是回忆，
1: 每一步都是美景。
0: 真的很不容易啊！就是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哎，两个小时，我真的一个小时，我觉得慢慢还好了。两个小时，我就坚持不下来。
2: 坚持。
0: 你最长时间啊，跑多少？我长十个小时。
1: 百公里的应该就是24个小时。
0: 佩服
2: 他。24小时不眠不休，瞪眼珠子我也受不了。
1: 一直在跑，其实第二天也有点迷糊。
0: 身体能撑多久？真的，你光想象都也很难超越自己。
1: 是，但是这个过程还是。
0: 这次参赛选手，刚才你也提到了，来自全国各地。
1: 是，
0: 咱们齐齐哈尔市本地吧，咱们齐齐本地、哪些跑团、哪些选手比较这个有名气啊，或者比较专业一些？
1: 齐齐哈尔本地这块就是齐市的悦跑团，还有齐大跑团来的比较多，很多齐大体育学院的同学，来进行争相角逐，他们还算比较专业一点的，而且体能
0: 20多岁，
1: 对，体能正好的时候，是的，是的。而且咱们这次参赛的还有，齐大的老师，比如说那个王彦妮老师，他就获得2025年在国外举办的亚洲铁人三项赛40到45年龄组的冠军，
0: 太厉害了。
1: 也是咱们齐齐哈尔大学体育学院的副教授。
0: 好像刚才你那个在表演的时候，他也在。
1: 他热身的时候就是他的。
0: 颜值也非常高。
1: 颜值非常高。
0: 颜值也非常高。
1: 很年轻的，很年轻的一位老师。还有体育学院的王成民老师，他50多岁了，还在奔跑在各大赛事赛场上。
0: 哎，我突然意识到一点啊，你刚才提到了齐大的体育学院的学生20多岁，那我发现就是现在目前这种精英组，往往选手的年龄都在30岁左右，是不是说越成熟，年龄越成熟，他的耐性、他的技术可能比20多岁的耐力更好一些？
1: 现在吧，就是短赛道一般的，就是短距离的，一般都是年轻人比较多。长距离的，比如说100公里啦，50-60公里啦，100公里以上了，
0: 啊、
1: 一般都是30、40到50。
0: 那为什么呢？刚才咱不刚提到吗？
2: 耐力和爆发力的区
0: 别。20多岁体力正好的时候，他怎么不如
1: 这个耐力吧？我认为分为两方面，一个是身体的耐力，再一个是心理的耐力。年纪越大的人嘛，他可能经历的事更多啊，他这个心理的对这个事情的耐受度也更好啊。年轻人可能容易焦躁。
2: 年轻人可能我为什么来？
0: 他想为什么来？妈的不来了，去吃串去了。年长的人可能就说：“哎呀，我就
1: 像我之前参赛似的，哎，我为什么要来？我傻吗？”
0: 我明白你所说的意思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心理，一直笑得这么开心，
1: 开心。
0: 哎呀，太好玩了。
1: 所以像这样的选手就是没白来，得到了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开心快乐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我们就带来快乐，他快乐，我们光看别人就有快乐。你看，有人走的，你看前面跑的，
1: 对，
0: 形成不同的这种阶梯状态啊。
1: 但是你看，他没有认为我落在后面而懊恼，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还在很开心的享受赛道，
0: 对对对，
1: 享受比赛。而且，我感觉咱碾子山真的是一个福地啊！就是据我了解，去年的越野赛的时候，赛前一天在下雨，赛后一天在下雨，比赛当天不下雨。今年也是，赛前一天很热，是不是？完今天还很凉爽。
0: 对对对对，
1: 是。
0: 而且是个多云的天气，非常舒适。
1: 是。这赛道两侧的这个树啊，真的漂亮。
2: 漂亮漂亮。
1: 漂亮。
2: 帝王绿。
1: 每一个草都很值钱呐、

0: 叫下土路了。其实越野赛选手吧，他最喜欢跑的就是
1: 土路，柔软，
0: 很软啊。对，他对于膝盖啊、关节啊，保护度还是挺高的。现在外面的温度应该也不是很高，是吧？
2: 20多度，
0: 二十多度，正是
1: 非常舒服、
0: 舒适的温度。
2: 我每次来美国山，就感觉它的那个空气很
0: 宜人，绝对宜人，嗯，是
2: 润肺的一种。
0: 来到这儿，血氧含量都提高了。
2: 嗯，而且说实话，我并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所以说你在那个城区市区人口并不是很多，
0: 对，
2: 很虐人，而且他们状态很好，
0: 状态很好，嗯，确实是。
2: 尤其老年人、年轻人生活的那种状态，
0: 精神状态都很好。
2: 你像你到那个广场，每天晚上有人打篮球的、跳舞的呀、健身的都有，我就觉得看这个人就状态非常舒服，
0: 幸福指数极高。是吧？幸福指数极高，
2: 对外地人
1: 幸福感、获得感比较强。我来了以后，我的感受是这样：无论你是想喝杯咖啡，还是想去室内找健身房健健身，参与一些那个团队打打鼓啊、唱唱合唱啊、扭扭秧歌啊，都是有提供这种基础设施环境的。然后，我觉得，尤其在吃这方面，满足了我这个吃货的需求。尤其我这个对这个肉质的要求还比较高。
0: 他现在选手上陡坡，
2: 爬坡阶段，
0: 对，爬坡阶段上草路了。
2: 那个房子，
0: 这个位置就是咱们杜鹃坡的位置啊，比咱们坡高一点。
1: 这个地方其实看哪儿，什么时候看最美？初雪的时候你还能看到杜鹃。
0: 是是，这个侧面就是咱们靶场试验的地方。对，再从这个拐过去之后再往上走，就是都是一些纯野的路面，纯野，没有经过人工修的。
2: 它的沙石会很多。
0: 对，有大石、碎石、草、土混合路面。
2: 我突然有一个担心啊，那有没有可能
0: 是，比如说精英选手，这个人群不同啊。比如说精英选手，他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对赛道路线的选择，他是有一定训练的。比如说这个石头特别多的时候，他就不会选择往这走啊。他跑的时候不是直线，是折线，一直在折线。
2: 他真的会选择
0: 对，
1: 跟爬山一样吗？这样
0: 对对对，
1: 会
0: 好的路面他可能是直着跑，他会选择路面跑最适宜自己的那个脚下的位置。所以说崴脚啊鞋面鞋底穿刺啊这种情况几乎不会出现。
2: 对于专业选手来说，
0: 对对对对，对大众选手来说，他跑得不快，上坡的时候或者下坡的时候
2: 也不会出现，
0: 对，也不会出现大的危险。是这样。还是景色太美了。
2: 精英跑者的能叫精英，了解了解自己的状态。
0: 对，因为上坡你跑你也不会很快，
2: 对，
0: 还不如走一走了。
2: 哎，对对，
0: 缓一缓，
2: 是，就是心态还是很放松的。
0: 对，
2: 所以我们得花点经验的。
0: 你看他装备很专业，
2: 是
0: 背着越野背包，开始跑了。对，
2: 果然你这个预判是准确的。
0: 是，
1: 可能在这之前他都提前精密的计算过这个上下坡走路和那个
0: 对，因为手表它会显示
2: 海拔高度
0: 对，都会显示的他自己选手就会计算上坡用时下坡用时怎么跑
1: 又要出线的了，因为
2: 他们也会有计划，是不是？
0: 对，精英选手他会对整体的赛道他自己做个评估，
2: 就是很细很
0: 细致。
2: 你像咱们那个飞驰什么的什么开赛车边上有一个领航员，
0: 领航员，对，
2: 你所说这个手表和他那个配速他的计划都知道，
0: 一个功能，领航员一个功能，
2: 对对
0: 对，
2: 我前十公里什么样，遇到这样的山路什么样、哎、对，爬坡的时候我要有这个计划，那我预计这个完赛大约两小时，
0: 对，三小时，对，多长时间分配自己的体能，在安全的基础上更快。又有选手一起呈现的
2: 啊，这就属于大众跑者，是不是？
0: 对，大众的嘛，短距离。我们摄影师也很辛苦，坐在车上。
2: 不是这个镜头，咱们能看到，广大网友看不到，
0: 一直在颠着。
2: 啊，对对。那这摄影师得颠三个小时啊，
0: 得颠三个小时。对。
2: 他是循环的，在这个
0: 就在这个路线上来回
2: 来回走，来回摆渡啊。
0: 就是工作人员们都特别辛苦，
2: 确实辛苦。包括这个公安啊、警察呀、啊，
0: 是
2: 啊，志愿者啊、医护人员呐、啊，
0: 对，
2: 社区街道啊，城管相关部门都会通力配合的。
0: 对，
1: 其实我们是全区合力呀、啊，已经没有相不相关了，全区每一个。

0: 每一个机关单位，嗯，全都来到现场参加了。
1: 社区啊，就社区书记啊，工作人员呐、啊，
0: 对对对，
2: 全上场。
1: 就差中小学生了，他要不学习，可能学生都得上场。
2: 很多志愿者都是咱们老师啊，一些
0: 对
2: 对社区的人员啊。
0: 因为今天是周天，周
1: 六，
2: 周六周天，
0: 对，
1: 周天。
2: 所以说家里有活了，一起干。
0: 对，家里有活了，一起干。
1: 真的，区里边的同事很团结。
2: 团结，确实是。嗯，
1: 有事大家一起上。
2: 就是说，碾子山啊，一来就能感觉到整个城的这种氛围。嗯嗯，确实像一个家一样的氛围，像
0: 家里来且了。
2: 对呀、啊，家里来且了。嗯，昨天我在领悟现场的时候，我还看到，我们碾子山那些志愿者，每个大巴车一来的时候，那些志愿者就喊来且了，接客了，哎、
1: 就跟接亲似的。
2: 对，然后把那个选手一到一下车，他坐的迷迷糊糊，一下车就把那个气氛就调动上来了。嗯。从来到走都是很亢奋，
1: 来客了，接客了。
0: 其实来到碾子山的时候，我刚刚来到碾子山的时候，不熟悉的情况下啊、嗯，我也很发懵。其实地方不大，但哪哪找不着、嗯，但是没关系，鼻子底下这张嘴，只要一张嘴问啊，大爷大娘，
1: 我的嘴肯定很快就对，
2: 很热情啊，
0: 引领你过去，嗯啊，会跟你说的非常明白。包括有的时候你刚来的时候，打个比方啊、嗯，车想做保养，去哪哪。谁谁谁家谁谁家怎么怎么样的，
2: 可知道了
0: 啊，都知道。然后大家的状态也都非常好，尤其我在碾子山买东西啊，我感觉或者吃东西点菜，就拿烤肉打比方，我们两个人吃饭啊，点了两份肉，一个家庭拌肉，一个牛肋条，然后刚刚再点，不用点了，够用了，你俩吃不了，吃完再说。
2: 都拦着你，
0: 就是，哎呀，就是态度其实可能不一定是那种很热情，可能很生硬，不能点了，就这些了啊，吃完再说。但你能明白他心里的想法就是什么？
2: 对，那你省点钱、啊，
0: 不铺张，
2: 浪费
0: 不浪费，我们吃好就行。
2: 对对对。
0: 其实一次赛事、一次活动、一次演出，都是把各地的人聚集到我们碾子山来，聚集到齐齐哈尔来。那像刚才大哥说，我们鹏哥说了，说有四川过来的，有上海过来的，啊，各位的友人过来以后呢，他一定要途经我们的哈尔滨，
2: 对，
0: 途经我们的鹤城、齐齐哈尔，
2: 对，
0: 那这一路走过来，他绝对不是说旅途颠簸的，
2: 对，
0: 而是一步一景的，
2: 一步一景，
0: 在每一个城市体验不同的美食美景，感受不同的风土人情，
2: 是。
0: 那最终他的目的地可能也不仅仅是碾子山，
2: 对，
0: 这一个沿线过。来，他就是要把自己的这个夏天这个假期啊补充的更丰富更多彩，所以我觉得碾子山的这个办赛不仅仅是带动本地的经济，让大家来玩个三天两天的，是不是、啊、多在这住一住吃一吃感受感受，然后花点消费消费，
2: 对，
0: 它更大的这种意义是把我们齐齐哈尔整个一个沿线全都带动起来，
2: 是的，
0: 所以说我认为这场比赛呢，耗时也好，耗力也好，那个耗材也好，它可能都是意义重大的啊，非常值得的。
2: 对，就是我昨天那个四川那个跑友，我们认识啊，来回聊天的时候，他来的就是先到了哈尔滨，啊，住了两天，完了在齐齐哈尔住一宿，吃点烤肉，然后在碾子山比完赛之后，马上就可以到内蒙，
0: 啊，
2: 溜达一圈这个沿线，对，所以说碾子山是一个很好的枢纽的这个地方。
1: 因为前两天咱们黑龙江什么旅厅向全国的媒体邀约，其实黑龙江他选择了三条线路，其中一条叫做哈大旗。嗯，刚才你们俩说他是有意无意识把大庆给越过了，听说哈尔滨是要经过大庆的，
2: 是
1: 大庆工业游铁人博物馆嘛，然后到齐齐哈尔吃烤肉，然后你在您说的咱们再去内蒙古这么一个线路，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咱们齐齐哈尔的工业军工就是咱们的一个优势，
2: 优势确实是。所以我们在采线啊，在碾子山溜达的时候，可能看到很多就是南方的车牌号，到这儿来站一脚，吃点东西，休息休息，然后再到下一站。嗯，所以说碾子山这个位置确实是挺好的，得天独厚的。嗯，现在有不少选手都撞线了啊，都撞线了。
0: 嗯。其实真的是我们摄影师啊，全程跟跑，这个精神也是可嘉，摄影侠。
1: 确实是，因为再补充一下，你们看到的是在车里边的这一个摄影师。嗯，你知道吗？在山上啊，在山脚，我们有还有很多这种骑摩托车，刚才我就说摩托车，
2: 对，
1: 还有无人机的
2: 无人机的摄影师，
1: 一直要就跟着这个航拍。
0: 嗯，我们碾子山摄影家协会就是全员出动，
2: 全员出动。嗯，因为确保啊，把每一位选手的精彩瞬间都捕捉到。
1: 对，所以说他们会有。

0: 号码牌，然后就通过系统一搜索就能出来。
1: 对，一个是通过号码牌，再一个通过面部识别。
0: 现在有多先进？
1: 先进，对。
0: AI 识别太先进了。
1: 对，直接你的赛道上的照片啊、视频啊，都一目了然。
2: 善用科技，造福人类。
1: 现在应该是亲子和那个十公里的应该都陆续了。
0: 对
1: 对，
0: 刚才你说了嘛，十公里、25公里、40公里嘛，咱们分不同的跑
1: 步，不同的组别。
0: 嗯，
1: 40公里的应该现在，也快到后半段了。
0: 1/3跑完了吗？
1: 我看一下啊，应该差不多。啊，他们的速度应该还是挺快的啊，8:30，现在10:30。
0: 这次比赛有没有这个群呢、啊？参赛选手群？
1: 参赛选手群我这儿就有两个
0: 啊，
1: 加一起快600人。啊、他们在你每天都在交流，哎，你们到了吗？我认识两个人，
2: 嗯，
1: 哎，你们到了吗？一起吃点饭呢、啊，一起喝点，啊，是一群
2: 志同道合之人，
1: 对，都是一群爱玩的，爱那个爱好越野、爱好运动的一些、
0: 啊，对，都是牛这个人，这个兴趣爱好是很相似的。
2: 可能我觉得就是喜欢运动，尤其是就是有挑战性运动的人啊，他不只是那种豁达。他们就是有一种旁若无人、没有观众的感觉，就我想要怎么样，我就肆意洒脱。
1: 是，
2: 对，四海之内皆兄弟这种感觉。
0: 你不同的运动，它会有不同的性格的人啊。
1: 嗯，
0: 我喜欢打篮球的、踢足球的，他可能
1: 对，就聚到一起。
0: 聚到一起是。
2: 那去年我们那个风就是那个冰雪穿越的时候啊，有一个参赛选手特别有意思，特别有趣，就是他是性格很内敛的，他在跑的整个过程中都戴个眼镜，然后就是从我的这种经验感觉啊，一看我觉得要么他是一个老师，要么他是一个医生，就这种感觉，就性格很沉稳很内敛。然后到了那个我们的补给点的时候，特别好笑的就是他说我就不吃那么多东西了，一会儿我们还要聚餐，然后怎么样的。结果走到那个黄米饭的那个摊位上，然后他盯了半天走出去，然后又折返回来说给我盛半碗黄米饭吧，然后盛完半碗黄米饭多给我加点白糖。然后等到那个镜头投向他的时候，其实他很腼腆，然后最后他又追着镜头过来说这黄米饭确实很好吃。
0: 还不忘了这个宣传打卡。
1: 是啊，
0: 哎，不是，这好像是冻梨都化了呀！
2: 现在就是一吸一股水了，又到第二个环节了，冻梨捏捏环节。
0: 咱们把这个冻梨体验一下呗。
1: 好。
0: 嗯，
2: 在整身上就一吸就剩水。
1: 是，真甜。
0: 哎、这一吸也太爽了，
1: 真甜的，还一点渣子没有。
2: 没有。
0: 所以现在最流行的有那种网红冻梨饮料，对吧？
2: 对。
1: 对。
0: 这啥饮料啊？咱这身挤出来，这不
2: 天然的饮料？
0: 最纯的就是冻梨饮料了。
1: 是啊。
2: 冻梨捏捏。
1: 真好吃，
0: 嗯，
2: 这不用捏一吸就行，
1: 是，
2: 也不需要插吸管什么的，
1: 哦，
0: 太爽了，
1: 真爽，凉爽。
2: 我找个纸啊，
0: 哇，太爽了。
1: 其实各位跑友跑完之后，那带回去点啊，放家里冰箱吃。
0: 对，因为我曾经采访过他的这个香水冻梨的这个公众者
1: 啊，
0: 哎，每年9-10月份，他们就把这个采下来
1: 冻上。
0: 而且原先啊，就咱师姐说，原先现在有点产量可以卖，原先是只给碾子山区里边来铁了、来贵宾了、
1: 才别看
0: 来什么大领导了
1: 啊，
0: 所以说平时都不给的，现在还有产量了，咱们不是都不
1: 好，人家真是有口福了，
0: 真就是想说那种，
1: 是，
0: 所以他这就是咱们能吃的那种梨，它不是普通的，
1: 对。连外地跑友
0: 了，对，专门的这种老冻梨的
1: 工厂，
0: 而且我就知道它是用鸡粪的，粪谁？
1: 哦，
0: 的，它不是
1: 啊，谢谢。
0: 哎，所以这个香水梨特别的甜，
1: 特别甜。
0: 嗯。
2: 从前我以为冻梨就是那种鲜梨，放到冰箱里一冻就可以了。
0: 是啊。
2: 不是，它是要那种那个低温快速的冷冻，上霜以后化掉。
1: 哦。
2: 化到一定的温度以后，然后再冻几次这种霜打冻，反复才会有这种口感。嗯，
1: 刚才我跟那个新哥也说，外地跑友可以带回去点儿尝一尝，冻起来啊，这个在冰箱里它的吃的时间也会很长，是吗？
2: 你看我们的包装其实也很好，它外面是有一个盒子，金香水冻梨，然后它的规格也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啊。像我们现在吃的这个冻梨吧，就是正常的冻梨，就是大小是这样的，有的喜欢偏小一点的，有的喜欢偏大一点的，也都有，它会分得非常清。
0: 因为咱们这样是好入冬嘛，前两天咱们省市奥运会在比那个大庆的时候，那说哎，我想回去，想那个带朋友，我说你其实咱们市里边是能够包邮的，
1: 能包邮，
2: 对，
0: 有那种二氧化碳那种干冰，
1: 对，
0: 不是现在我买冰棍你知道吗？北京啊，那个河北。

0: 买冰棍，他都过来两三吨的古话，你们有没有感受没有？是。还买虾，我最近还买大虾，都是古话的。
1: 而且跟你说，就是咱们西安烤肉好在哪儿呢？其实这个牛肉，我原来以为冻时间长再化口感不会很好，但有一次他们给我一个牛肉，我将近一年了我才想起来吃，结果真我不撒谎，就跟鲜牛肉一个味儿。
2: 如果你化了之后口感不好，那一定是打水。
3: 对，
1: 所以如果就说他家的牛肉品质好，等于没有的说他家的牛肉好，
3: 很纯，
1: 都不用一年了，化了之后那肉感就跟那个鲜牛肉一样
3: 的，
1: 好吃，特别好吃。
3: 啊，现在的位置是
2: 蛇东山。
1: 这就是蛇东山。
3: 蛇东山
1: 好多年没有上，
2: 该吃好吃的了。可能
3: 这个大补给站。
1: 这蛇东山有多少米？
2: 蛇东山有多少米啊？
3: 海拔吗？
1: 啊，就是对，到顶到现在这个位置顶端，
2: 也就300。
3: 300米。
1: 对。
2: 但是蛇东山最比你看的不高，然后也有石阶，但是其实有几个位置啊，
3: 还挺难的，
2: 也是挺难爬的。
3: 哦。而且站在蛇东山顶再看那个雅鲁河，特别漂亮。
1: 蜿蜒的像玉带，
3: 对对对，漂流码头那个位置。
1: 对，所以吧，我跟那个地名也说呢，我每年来碾子山必须要漂流。说今年我听说可能在7月4号是，一般他们都是那种露营节的时候首漂。所以说今年只要是4号那天要真有漂流，不管什么我还要再漂一次，就是好像像纪念意义一样。
3: 而且这次赛会。碾子山也给大家的福利也很好，参赛包里就有免费的漂流票，
2: 对，
3: 免费的漂流票，
2: 免费的军工文化园的门票，免费的漂流票，
3: 对，
2: 还有我们那个北极冷饮的那个
3: 冰棍的票，
1: 啊，没有冰棍的票，
3: 免费去领的票，
2: 免费去领，
3: 对，
2: 冷饮冰棍，
1: 这又到了一个补给站了吧？
2: 这是蛇东山，
3: 这是蛇东山那个补给站，这是大站，
1: 这有什么补给？我记得。那个是水是吧？
3: 水，
2: 他们现在这个位置是水饮料啊。
3: 对，
1: 可乐
3: 是可乐，
2: 不能给可乐。
3: 可以
2: 吗？带气的
3: 没有？
1: 有可能有西瓜吗？
3: 哎，有西瓜。
1: 啊，这是顶峰，有香蕉吗？
2: 香蕉会有，因为它运动是补钾，
3: 补钾的，对，恢复快。啊，陆续选手都到了。
1: 哎呀，右边那是我们的主任，
2: 看见了，孟蕊。
1: 哎，那他怎么在这个景点呢？
2: 因为这个景点好吃的多呀，
1: 还怕不行，回来又得胖好几斤。
3: 看这补给站多长啊！
1: 他这个水，
2: 对，
3: 这补给站真长。
1: 这个人他知道有摄像机在拍，
3: 对，他知道有摄像机在拍。
1: 冰棍吗？
2: 西瓜，
1: 西瓜。
3: 他右手的是肉串儿，
2: 啊，吃串儿呢，
3: 吃串儿呢。
2: 这个地儿是吃串儿的地儿了，
3: 对，
2: 下次咱们能不能在这个位置直播？
1: 你什么意思？
3: 上补给站？
1: 那最后咱仨都给吃没了，运动员怎么办？
2: 做好量准备的特别大，那是
3: 量大，
2: 足够的啊。
1: 不是，我就估计到这个地段呢，很多运动员的速度一定降下来。
3: 降
1: 下
3: 来。
2: 你看咱们就是在这儿讲的话，吃点玉米啥的。你说要是在那儿是吧？
1: 那就
2: 撸点串儿。你看这直播间的人一下子就更多了。
3: 那咱仨吃播。工作人员真多啊！
2: 其实越到后半段，我们工作人员、医护人员，或者是那个公安啊，以及我们交通的人员会越来越多。
3: 是，那选手们都在拍，对，边跑边拍，自己也拍。
2: 我刚才想说，这个咱们的导播有时候是有意的，我只要一拿起玉米吃，然后镜头就给到我，一拿起玉米镜头就给到我。
1: 吃的节目很美，你知道吗？
2: 瘦肉。我可能还是第一岁，
3: 能看到还有游客啊，游客在这个线路上自己来回走。
2: 你看我说啥了？
3: 啊，咱烤串的朋友在里面
1: 啊，
3: 现场看到在里面。
1: 那我估计现场的味道一定是飘香的。
3: 是，又来个选手，这是40公里，
2: 他没吃东西。
3: 40公里
1: 多专业，
3: 对，
1: 在美食的诱惑下根本就不好使。
3: 对，这40公里领先选手，
1: 我就想保持你的速度。
3: 对，
2: 后边撸串呢？
3: 后边撸串。
2: 你跑你的，我吃我的，我们各取所需，我都不白来。
1: 对。

0: 现在跑工况，
1: 这车的速度好快啊！
2: 得提前一点，要不选手会撞到那车啊！稍微提前一点，对。
1: 哎呀，左边火车还在这跑，
0: 对，
1: 我们这个镜头，我们镜头，
3: 你看，你看，哎，
2: 神龙山大门
1: 啊，就神龙山大门，
2: 大门。其实我每次来到碾子山，在睡觉的时候能就是住宿的时候听到那火车，我感觉还挺惬意的。
1: 我不说了，昨天我就听着咣当咣当的火车声。
0: 其实很奇怪哈、我是一个就是睡就是可能有点神经衰弱的人，我就说睡觉的时候不能有什么声音。但是我在这儿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前次到夏天我一定不关窗，因为吧不是虫鸣就是鸟叫，然后那种自然的
2: 惬意啊。
0: 对，我是觉得它更助眠，
1: 容易助眠，
0: 舒服。
1: 对，
2: 现在这个选手出了神龙山。
1: 出了
2: 后面那个车就是我们的保障车，
1: 而且每一段
2: 都会有保障车，对，我们有个车队，我找了一个车队来保障。
1: 那么咱们这个选手报名踊跃嘛，就刚开始发出有这么一个风雨的山情下来，
0: 一呼百应嘛，这个
1: 哪是百应啊，
2: 特别南方的选手啊，都在特别认识我的特别多，哎，什么时候啊，补给啥样啊，参赛的物资啥样啊，
1: 太了解了。
2: 对啊，我一跟他们一说的话几乎报名很快。
1: 有没有山啊，有没有水啊，
2: 对，
1: 有没有羊肉串啊。
0: 还有特别有趣的就是昨天，然后有一些非专业的选手外地的，然后通过抖音呢或什么的私信问我，说这个怎么报名，我说明天就正式开赛了，我说你如果要是离碾子山近的话，你可以什么呢，可以
2: 来看看，
0: 来看看，看看我们的开场
2: 感受
0: 盛不盛大，看看这个彩烟是什么样，
2: 是啊，
0: 或者说呢你到一个站点看看我们这个专业选手他这个跑的状态，其实都可以，也有很多这样的游客是专门过来看这场比赛，
2: 现场的氛围的啊。这个领先选手马上就到福尔斯和奥运滑雪场的位置。
1: 那现在整个这40公里，他跑了多少公里？
2: 现在
1: 30公里吗？
0: 有了，
2: 有了，
1: 都有30公里了。
2: 对，
1: 那他就要他会。
2: 现在他刚过 CP3 啊，刚过了第三个大的补给站。
1: 那你预计一下，他按他这个跑速配速，他得什么几个小时能怎么撞线？
2: 现在目前看也得4个多小时。
1: 4个多小时啊？
2: 对。
1: 那咱直播是8点半开始，
2: 但是这个选手吧，
1: 他10点半
2: 往后越跑会越快，他越跑是越快的。
1: 那您说，
2: 因为赛道上下了雪道之后全是下坡，下了雪道之后全
1: 是。那您这么说，他也得12点啊，还得有一个小时。
2: 现在是11点，差不多，
1: 还得跑
2: 12点左右吧。
0: 我感觉就这个选手没有刚开始腰背那么直了。
2: 对，
1: 这还用感受吗？你跑一下想2个小时试试。
0: 我不用，我
1: 跟你说，这样我腰就已经弯了。
0: 我就全程这样，我感觉我也不行了。哎呀，
1: 他跑的越跑越状态越好越直，那是什么人呢？他一定有大概的行。
2: 再一个，这个位置是有点上坡的。有点上坡的。
1: 说的姿势，感觉特别棒。
2: 但是看那个选手状态非常好，状态非常，体力也不错，这是短组别的，边走边吃呢。有的会带一点那个香蕉，带点小柿子，边走边吃。
0: 走到哪儿停下来野餐，环境特别好，风景也不错，拍拍照。
2: 再拐弯了，应该马上进入到奥运这个区域了。滑雪场的区域
1: 啊，就我提到的哈，会有那个雪道，
2: 对，会有雪道。
0: 你看刚后面的阿姨看到有摄像机，还跟摄像机挥手。
2: 这雪道我们选手都会称之它为望天坡。
0: 望天坡就是根本抬头看不到路，
2: 看不到，
0: 只能看到天，
2: 看不到头，
0: 因为它陡，
2: 太陡，
0: 坡度很陡。
2: 因为它的滑雪场的高级道特别特别特别的陡，得有40多度，
1: 40多度，
2: 斜
1: 上
2: 的，对，斜上去的，而且很直，一直往前冲。
1: 我跟你说，你刚才说去年咱们那个比赛冬天，我就拿手机在最上边这个高级道最上边拍摄，30秒我手机冻僵了，就跟你说，
0: 对，
1: 而且真的冬天的时候真的好冷，
2: 好冷啊，确实，
0: 又出现了，
1: 大肚子，大肚子，
2: 每一个选手过他们的检查点的时候，这个负责人都会跟下一个检查点沟通啊。有选手过去了，哪个公里组的有选手过去了啊，让他们下来做好那个迎接的准备。
1: 很细致。
2: 对，很细致，而且每一个点位都是两套人。
0: 我才发现你们两个每个人都有一个工作人员的牌子。
1: 这个主要吗？
0: 这显得我就不专业了。
1: 没有，
2: 所以你就是一个牌子，你就是一个好的品牌。
1: 你的脸是这个名片。
2: 对。
0: 那我就要植入广告。

0: 了，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碾子山，尤其是我们的专业赛事选手，我们的游客朋友们，不管你是第一次来还是留恋碾子山的美食美景再度游玩啊，我都相信你的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体验。碾子山就是您第二个家乡，我们会永远大门敞开，拥抱每一个热爱碾子山的人来到这里安家置业啊。今天的赛事呢，由我们的大 K啊，有我们的碾子山区委区政府，以及我们的文旅局、宣传部等等各个的部门啊，为大家全权做好保障。就一个要求，您一定要玩得开心，玩得畅快，肆意享受这种不一样的飞驰人生。
1: 哎呀，你说广告都是专业的，
0: 专业生硬植入广告。
2: 对，他宣传了吧，各位朋友来找毕明玩，吃炖大鹅。
0: 吃炖大鹅啊。那来到碾子山，不得不提我们碾子山区域范围内的景区景点非常之多，而且很密集，没有舟车劳顿，在这儿啊茶余饭后，我们来到崇山园一山二山逛一逛，看看山上的美景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凌晨去鹤城第一峰看看那半山烟雨半山晴，一份朦胧一份清，感受一下居高远望。然后我们俯视是巨型佛字，然后我们向前直视能看到碾子山美丽的城区，我们稍微仰望就能看到鹤城第一就能看到我们的狮子峰。
2: 对，
0: 然后呢，哎呀，中午吃了烤肉，我们就去蛇洞山感受一下怪石嶙峋，各种奇石啊，都是那种象形石。我们要了解了解军工文化，我们一定要去军工文化园走一走，摸摸真枪实弹，我们的坦克大炮，听到隆隆的炮火声，那是我们国之重器的实验炮火的声音啊，让你更加有力量。摸摸那个不忘初心的大牌子，我们感受一下，重温一下入党的誓词，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这儿那儿走了走，哎，有一些呢，有一些信仰，有一些那个朋友们，我们可以去佛尔寺，
2: 对，
0: 再走一走，逛一逛。别忘了，还得去新华村，看看我们的中草药白藓皮花海，还是有的。虽然没有前一段时间，就我们拍摄的时候那么的旺，但是这种
1: 哎
0: 很翠绿配的，完全可以打卡，完全可以打卡。
1: 哎，刚才你提到崇山，我始终认为崇山是引自于一个诗，因为它我第一次以为是叫重山，
2: 崇山，
1: 它为什么叫崇山？
0: 其实它就是由两座山峰组成的，一山比着一山高。
2: 对，
0: 然后那个两座山峰呢放在一起，以前它叫远山公园，然后后来呢又叫崇山园，然后里面就有这种我们的这个抗日英雄解放纪念碑，
2: 对，
0: 然后包括这个双龙戏水，很多的这种景致吧，包括这个台阶啊什么的设置的。我是觉得啊，它不仅仅是红色教育基地，是一个后花园，可能更多时候它代表就是像碾子山的一个名片一样。
2: 是
0: 的，因为它四季的景色，像我说五色山城，
2: 对，
0: 哎呀，紫色的时候啊，丁香，那个纯白色的时候，冬天，然后还有红色的时候，因为它上面是有那个红枫叶的，
2: 对，
0: 就是可能不是那么密集的林木，但是也能看得到非常艳丽、非常美的。
2: 是，
0: 我是觉得，碾子山啊，崇山园是必经之地，一定要去，必经打卡之地。
2: 是。对，崇山园那个亭子也非常好看，最高峰那个亭子
0: 啊，望山亭很美，
2: 很美。这摄影车又回去了，
0: 一圈一圈的绕，
2: 一圈一圈
0: 的。那我就完了，就远了。
1: 这不是坦克，
0: 但是就是坐在这个后面这种倒放的这种形式也不行了。
1: 现在2小时26分，
2: 对，又有选手重现了，重现了。
1: 那正常来讲，5公里其实早就应该重现了，因为我现在不重现，那速度好夸张。
2: 那就是那些溜达的选手，
1: 散步也徒步2个小时、2个半小时，5公里也挺到了。
2: 对对对。而且每个组别啊，我们都有过门兔，就收尾的人啊，把我们最慢的选手安全送到终点啊。而且我们赛段上每3公里到5公里都有赛段负责人，就是来回巡视这个赛段上的各种事情，负责赛段上各个选手的安全啊。所以说咱们的赛事保障还做得非常非常足的。
1: 对，因为咱们这是越野赛，回越野赛有兔子的，很多有赛事，现在随行有兔子，
2: 对，有配速员，
1: 5公里兔子，10公里一个兔子，
2: 对，
1: 他就跑那个赛段，跟着跑，你就站在他那后边就行。
2: 对呀。而且跑步的过程当中吧，比赛的过程当中，各个组别一共有将近 70名的医疗标准，
1: 嗯
2: 嗯，能够随时随地的赛道上任何位置保障选手的生命安全。
1: 嗯，
0: 一场赛事得多少人的努力呀、啊？
2: 是啊，
0: 嗯，
2: 又有选手出现了。而且冲线过后啊，终点的位置还有拍照，摄影师给你单独可以给你拍照。对对对，嗯。
1: 今年这个颜色其实设计的，我觉得画一画，比往年我觉得很舒服，设计的
2: 看着也有激情，
1: 高级
0: 渐变的粉紫色。
2: 对
1: 对，包括广告牌比去年我觉得有提升啊，
2: 有提升有提升，是的。而且这次维天体育这个运营公司，它的品牌就是郭门山，郭门山的越野赛，它的规模都很大。它这个做了10多年了，这公司一直都是越野赛，做了10多年了，所以说它这个品质啊，还有档次还是很高的，
1: 专业，
2: 很专业，很专业，团队很专业的。是。
1: 咱们也是第一次和这个赛事公司合作吗？
2: 对，这是去年冬天，我帮着维天和区政府帮着对接了一下。然后达成了合作这个意向。
0: 其实碾子山我们办这个628登山节已经是第24届了，也是有非常丰富的这种办赛经验。包括合作的赛事公司，我们也是在逐渐的那个升级优化，沟通越多提升越快，然后整体的赛事的保障，包括整个赛事的这个安排设置流程环节都越来越被大家喜欢，越来越人性化。包括我们在这个现场啊进行直播，在演播厅进行直播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什么呢？就是真的是众志成城，
2: 是
0: 只为办好比赛，
2: 对，服务好每一个选手，
0: 服务好每一位选手。那当然也感谢各位专业的参赛选手选择碾子山，来到碾子山啊！您的选择呢，更加增加了我们承办628登山节这样系列活动的这种决心吧。
2: 是
0: 啊，我们会更加努力，持续的为您筹备每年不同的赛事。
2: 对，
0: 那大家也知道，在我们的7月4号到5号的时候呢，碾子山又迎来一波盛会，就是我们的露营大会。今年跟往年也有一定的区别啊，区别在哪儿呢？我们这次电音大会，烟火晚会，然后还有我们的舞美灯光的歌舞晚会，以及我们的篝火晚会都呈现在大家面前。其实它可能不仅仅是一场聚餐烤肉看节目了，第二天还连续的把我们那个漂流啊碾子山的一些就是登山徒步全纳入到其中了，让您呢不虚此行，来一次感受至少3天的这种丰富多彩的非常充盈的这种假期生活。
1: 对，因为现在房车露营也是咱们西海市政府主力打造的。
2: 是，
1: 你想吸引外地游客，人家都是现在有品的人都是开车来的，
2: 对，
1: 还有房车有露营，吃住就我这都可以半个月一个月的。
2: 对，
1: 说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接待，有没有这种体验？
2: 对，
1: 所以碾子山露营大会一定会吸引全国各地的这样的一个露营，然后选择到咱们。
0: 而我最喜欢的就是露营大会，每年我父母都会来就是专门来参加碾子山这个露营大会。
1: 他们也开车来吗？
0: 我去接他们。
1: 哦，他们想看看碾子山的活动怎么样。
0: 对，
1: 我姑爷的工作状态怎么样。
0: 就是我一直比较亢奋，像打了鸡血一样，我父母是比较了解的。然后来参加露营大会，就是我父母的感受，就是他们也参加过很多次露营这种活动，就觉得碾子山这个露营呢首先是就是已经很完善了，已经是一个非常成体系的一个露营活动了。
2: 是，
0: 然后每年都有这个增加环节，特别热闹啊。然后我们就是现场啊，有很多那个商贩也会来到现场，就你不会在这儿发现哎呦这个东西就是坐地起价了，囤积居奇了，没有没有啊，所有东西呢平价。然后大家就用我爸的话说，就是我到碾子山去，我只需要带一顶帐篷就可以了，带一个桌子就可以了，因为一走一过东家西家，这家给你拿两个冻梨，那家给你端一盘烤肉，那家拿两个串儿，你就齐了，只要人去了，情绪到了就可以了。
2: 可以了，
0: 嗯。
1: 那丽萍刚才提到了，是我们这个露营大会已经设计完善了。我其实突然想到了大鹏，那现在我们碾子山办了24届的这个登山系列活动。就未来现在全国国内比较领先的理念比较先进的，会有像有什么些升级的这些比办赛经验和赛事，未来值得我们学习和提升吗？
2: 我觉得碾子山现在在东北地区啊，还是比较超前的这个越野赛。
0: 但是
2: 在全对，但是在全国来看啊，就是说，或者是咱们全世界放眼全世界来看，就是说，碾子山确实是咱们这个赛事啊，还是有待提升的地方。
1: 比如说，哎，
2: 比如说
1: 一些啊，
2: 比如说南方那个蜀道啊，四川那个位置的比赛啊，它的那个比如说终点啊，就是咱们看到现在终点那个位置啊，终点就会有很多的吉祥物。啊，很多人穿着吉祥物，
1: 哎，
2: 在那对，
1: 就互动
2: 对。比如说我去年参加贡嘎，啊，川西那块的那个越野赛，高原的，啊，他们就牦牛嘛，特色啊，好多那个小学生穿着牦牛，戴着牦牛的帽子，穿着牦牛的衣服，
1: 好多牦牛在那顶着。啊，学生啊，
2: 对学生，然后那个现场的氛围就很好。
1: 不是，那我就批评你了，大哥，你作为赛事主持啊，你怎么你都知道这么好的状态，你不整点这个推荐过来？
2: 因为呢，这个东西啊，白天看就会差一些。嗯，它那个是长距离的，是100公里以上的，它是晚上开始，所以说晚上有灯光，有这些吉祥物，
1: 焰火，
2: 哎，氛围特别特别好。所以说，我也希望就是碾子山在未来也能办一个更长距离的比赛，吸引全世界的选手过来。
1: 那咱们这个赛是有100多公里的这个赛路，
2: 经过我们来勘测，
0: 对，
2: 做100公里以上是没问题的。
1: 真的呀？
2: 对，
0: 因为你看咱们，其实是没有向军工的方向走的，
2: 对，没有的，
1: 就是南边吧。
0: 对，
2: 而且在北侧林场，我们也没有太深入。
0: 对，
1: 怪不得的呢。
0: 如果加上那一段的距离的话，
2: 多得多，
0: 多得多，100公里多得多。
1: 真的，我都激动了。那什么时候能实现呢？这资金量
2: 肯定是在区政府和这个公司的协同下，我们努力。
1: 有这个想法吗？
2: 当然，
1: 有这个想法。
2: 对，
1: 然后对我觉得40公里已经想感受不到了，
0: 也跑24小时，
1: 咋都不跑在咱们架拢，希望更多的优秀人选手来。
2: 对。
1: 而且有个奈良24小时耐力赛，你记不记得？
2: 那是有的，
1: 有外国就24小时。
2: 对，他那个耐力赛是时间一定，距离不一样。
1: 对，
2: 他看你24小时之内你能跑多远啊？是这样，是的。而且吧，就是在未来吧，我们也有很多想法，就是把这个越野赛，就像刚才毕明和新哥说的似的，把它打造成一个团队赛、接力赛，各种形式的出现在咱们大众的视野当中，吸引更多的想玩各种方式的人来。越野赛的人来，
1: 最实在的奖金再高一些，
2: 是
1: 这个是我觉得应该最实在的，奖金再高一些。
0: 这我真很好奇，这个奖金大约是
1: 高水平。不，你说这次以后，
0: 这次
2: 第一的，我据我所知应该是6000块，第一的。
0: 我下了播就去锻炼身体。
1: 我6000块钱给你打动了？
0: 当然打动我呀！我又看美景了，我又体验了，还有人给我拍照片了，又吃好吃的了，我再得6000块钱。那不
1: 我跟你说一下，前两天我报了一条短视频新闻啊，就24号，咱们富裕县齐齐哈尔富裕县有一个彩民打了拿1600块钱中了1000，
2: 哇，
1: 彩票啊！哎
0: 呦，他还是梦着啥了？
1: 体育大乐透。哎，我的意思你花那个你还不累？完，你买彩票，你万一中的多，不比这还爽？
0: 我还真不相信，就从不打彩票啊。
1: 就不相信。
0: 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得这6000块。
2: 玉明是脚踏实地。
1: 对，但是真的，这个奖金虽然说我们很多选手是为了体验啊，
2: 对，
1: 但你要想听他专业选手进来，如果这次把6000变成3万或者4万，可能效果
2: 会更好一点，
1: 一定会更好。
2: 对，其实吧，这个奖金嘛是吸引那些专业的人来，专业的人呢会提升咱们赛事的质量，
1: 对，
0: 会
2: 带动更多的大众朋友来，是这样的。
1: 那比较高水平的这个奖金也不限。
2: 现在这个奖金模式很多啊，新歌并不就是可能你们不太了解啊，模式很多。一种模式就是像咱们今年碾子山这种传统模式，就是你第一名我给你多少钱，第二名给你多少钱或者礼品啊。还有一种模式就是你是咱们三方可能是一个战队啊，常年参加我们维天体育主办的各项比赛，
1: 那会不会签约了？
2: 然后呢，
1: 常年了都已经。
2: 然后达到一定的积分啊，在年终最后的一个比赛的时候，然后在奖金池当中你会分到。
1: 有点像
0: 分红了，
2: 对，
1: 我觉得像钻石联赛，你知道吗？
2: 对，
1: 田径当中你每站都得积分，到最后一到入围前10名，
2: 对，
1: 最多这个钻石就给你了，
2: 是的，
1: 或者黄金钻石，
2: 是这个意思，对，
0: 就像入股了一样，
2: 对啊，就刺激你长期的去投入这项运动，
1: 对，而且要水平要高，
2: 对，
1: 是高水平你才能分黄金分钻石，你太水平太差的了，你没有这个资格，
0: 您看我怎么样？
2: 有潜力，
0: 看我不怎么样，
1: 只保留一句。 分黄金不能，但是要分冻梨啊，
2: 分串啊，
1: 分串啊，分那个玉米，你能分出来的。

0: 现在已经11点，10点10分。
1: 按照我们预计也得12点钟左右。
0: 对，造线
1: 造线
0: 是的。但是后期的赛道应该会快一点，这个位置是采摘园的位置啊。
1: 对，而且我们所说的
2: 那个大黑山生态林果基地。
0: 对，采摘园。我去探线的时候，那地方到处都是果树。
1: 啊，
0: 这俩很像是。
1: 哎呀，他肚子也不小啊，肚子也不小。
0: 像这种选手能参与，那就是最大的赢获胜了，对吧？所以说这个越野赛啊，能其实它是吸引越多的人来越好，大众参与才热闹嘛。
1: 对，参赛人越多。当然，你这种又爬山又越野，我觉得确实对人的体能最后素质是有一定要求。
0: 有一定要求。
1: 对吧？你要是平时。
0: 对，所以说咱们设立了小组别、短距离，逐渐的让他去适应。
1: 不在城市当中，还是更多的是柏油啊、水泥的这种道路。
0: 对对对。
1: 像有山间那种啥石路呀，上上下下，对能力要求是有一定要求。
0: 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说很多朋友也喜欢这种挑战嘛。
1: 那这是很不一般的这种啊。
0: 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啊，就是越野赛把这个运动，圈里的热情啊，真的是极大的给它点燃了。
1: 因为我们现在人的生活的质量提高了，
0: 是
1: 他的这个对生命健康是有一定的追求，所以说现在各种运动蓬勃发展，
0: 对，
1: 玩啥都有，
0: 玩啥都有。
1: 我原来喜欢打羽毛球，现在就出了个匹克球。
0: 时代在变，各种那个运动啊，层出不穷。只要大众选手接受、喜爱，其实就是一个好的运动。
1: 只要你想玩，能锻炼身体，对身体有好处，什么运动其实都是可以的。
0: 对。
1: 但像这种越野，我还是很佩服，像铁人一般的艺术品质，
0: 是
1: 谁都能做到。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跑步融入大自然，它其实在挑战自己，还没跟别人在比，它就
0: 跟自己。对，
1: 你刚才所说的那种绝望感，我在什么时候有呢？就是我练习5公里跑那段时间，跑到一半儿，我的脑袋就做斗争了，
0: 后悔了。
1: 你慢点能咋的？让你歇一会儿。
0: 对，
1: 哎，每次都在告诉我，然后像你所说的，哎，完我就咬牙切齿的看表，听音乐，再停一会儿，再停一会儿，
0: 对，
1: 就过去。哎，这个画面是什么画面？
0: 这应该是一个团队的选手一起下来了
1: 啊，就服装是很统一的。
0: 对，一起下坡了。很开心啊，
1: 是，
0: 还拍照了。
1: 他知道这有摄像机，对，
0: 就是车上有摄像机，他就拍照。对，终点。
1: 其实人跑完之后会不会很兴奋？
0: 对，
1: 状态很兴奋的样子。
0: 人跑完之后的状态就是兴奋状态，
1: 肾上腺素
0: 是
1: 分泌的。
0: 你比如说跑完太长距离，比如100公里跑完之后，根本都睡不着觉。一直那兴奋劲儿过不去。是。
1: 像多巴胺分泌的特别
0: 对
1: 旺盛。
0: 所以说你跑的时候，你不感觉疼，肌肉的疼痛，
1: 过了这个劲儿，
0: 过了劲儿，哎，就完了。
1: 第二天啊，是第二天吗？
0: 对，第二天可能你下楼梯都疼了。现在的天还真挺好，
1: 挺纯净
0: 啊，没下雨，完了还没有太晒的太阳。这伙人真多啊，6、7个人一起跑，
1: 像你说的组团来的，
2: 服装都一致。
0: 对，组团来了，组团跑，还自己跟车跑。又有撞线了。
1: 啊。
2: 两边呈现的这个，都是我们齐国安的同事，也都挺辛苦啊。
0: 是，都挺辛苦的。
1: 并没有很辛苦，说了2小时一直。
2: 关键是我是疯狂输出，带着任务来。
1: 很激动啊！
2: 也是希望通过新哥的这个平台吧，能让更多的人对看齐团队能够了解碾子山，让你有一点向往就好。
0: 是，
1: 因为通过直播呀，很多的网友可能是全国各地呀，
0: 对，
1: 世界各地，他通过这个直播，让碾子山让大出现在大家面前。可能真的有信息差的，
0: 是
1: 人真的不知道，可能都没听说过碾子山。
2: 对呀、
1: 但通过这次比赛，他就了解碾子山，知道碾子山。
2: 原来有这么一个人间仙境。

0: 这么美的地方，还有一个这么爱植入广告的人，
1: 叫推荐官啊，宣传员。
2: 那
1: 你们也是人人都推荐官，是不是？
0: 对。十万山城人，十万志愿者。
3: 这个赛事也招了很多推荐官的朋友。
0: 对，
1: 好友推荐官，
0: 好友推荐官，还有在直播的，
3: 对，
0: 有头一天就开始做宣传的，都有。
1: 预热的，
3: 对。
0: 赛事结束以后，他们还会陆续的
3: 还会再发，
0: 对，
3: 各大平台都在发。
1: 其实以后有机会，应该和平台合作合作，做一个直播的推出，可能效果会
3: 更好一点，
1: 就是弄一个话题，因为像咱们星期二马上就不是有一个。十天会嘛，咱们网系统就能弄了两个字条。就是像我是一个创作达人嘛，每次创作的时候，他就说，你看齐齐哈尔向世界邀约和逐梦省运相约鹤城，他会有这么一个字条。你在发短信的时候，都有字条。
0: 带上词条，一搜就能搜到。
1: 对，
3: 曝光量更大，
1: 能大一些。
3: 对，
1: 会有这个。
3: 这省运会我也是裁判的。
1: 啊，你是哪个项目的裁判？
3: 田径。
1: 那得8月15号以后。
3: 对，啊，先弄残运。
1: 啊，残运不是后边啊？
3: 是前面，7月20。
1: 啊，因为我能带你话，因为往年像奥运会
3: 都是在后面。
1: 对，都是先是正规的，然后才去残。
3: 残疾人的，对，今年是先残疾人。哦、
1: 也值得我们这么尊重啊。
3: 对，是的。
0: 这种林间慢跑。我能感受到，其实他们此时此刻欣赏风景，已经是他支撑他们的一种往前跑、往前走的这种信念了。
3: 是，
0: 因为前方可能有更好看的美景，我还得往前再跑一跑，坚持。我即使问了我自己，我为啥来这儿啊？我遭这罪干啥？但是我看了美景以后，还想往前再走一走。
1: 哎，那大鹏，我想知道今年是多次参与者占多少，还是头一次首次参赛者？你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没有？
3: 首次参与者占到60%还是这样？对，说明咱们碾子山这个宣传还是做到位了，
0: 有一些作用，会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3: 哦，
0: 碾子山原来有这么好的赛场，天然赛场，
3: 对，
0: 有这么专业的团队和如此支持此项赛事的这个区委区政府，他们就会慕名而来，愿意到这里来了解一下，
3: 而且
0: 感受
3: 来这儿走旅游过的或者跑过碾子山比赛的这些人也会帮咱们去宣传，
0: 对，
3: 广告，因为我们做的赛事服务和我们人文氛围特别好。
1: 一传十，传百，而且这次咱每年都有宣传片做好几版，今年做的也特别棒，
3: 特别多。
0: 今年我们两个团队一起上，提前一个月开始预热这个赛事。
3: 是，
1: 对，宣传片做的很
3: 好。而且运营公司维天体育在全国，它这个影响力也很大，一直都在发咱们碾子山这些东西。视频啊，这些东西，
0: 包括在咱们齐齐哈尔的什么夜市啊，各个的那种 LED 大屏幕上面都在循环播放碾子山这个此次活动的这个宣传片。
3: 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已经重现了。
0: 昨天在那个文旅局1楼旅游集散中心的位置，大家领那个赛事包然后号码牌的时候，那场面异常热烈。
3: 是，
0: 对，
3: 就拍照的
0: 合影的，喊口号的，还有为那个自己加油打气的，还有互相交流有什么好吃的。哎呀，都在那个现场。
3: 是，
1: 刚才病人发现那个跑者跑着步腰都弯了，我发现经过2个多小时，毕明，你的语速语调
3: 也变慢了
0: 也缓下来了。
1: 对，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啊。对，其实对咱们直播来讲，我都快说缺氧了。你没有那感觉啊，大引擎。你有没有说这么多话一直在说？
3: 也很少，跑的可能这次那个说的比跑的多。
1: 所以说我们解说其实也是个体力运动，
0: 是个体力运动。尤其我在碾子山已经5年的时间了，我对这儿的景区景点啊特别了解。我生怕在这个直播的现场，在看集这个平台上面不能把它说全说深说透，我就怕哎呀就是丧失了这个这么好的机会。
3: 所以说碾子山人民的热情在毕明嘴里都看到了。
1: 对，还是一个缩影啊，
3: 对，
1: 代表地名。我们上一次直播的时候也是特别兴奋，咱们去年
0: 唱歌来着，
3: 唱歌
1: 播了几个小时，咱们到
0: 4个半小时。
1: 啊，真的，咱俩真坚持到4个半小时。哎，对，4个半小时有3个半小时是地名在解说，
0: 播到了下午2点。哎
3: 呦，你坚持
1: 是吗？今年你不会到2点吧？
3: 也不能，
1: 对我们是个挑战啊。

0: 但是和选手相比啊，我们觉得我们这个
1: 还好，
0: 还好，
1: 还好。
2: 去年朝天上的白云飘过来，蒲公英落下来。
0: 我看你到最后你还没有气力唱。
2: 有气力。
0: 哎，这是一个山间小路
1: 啊。对。
2: 这个山间小路的临边，包括一会儿会可能会有那个花栗鼠啊，小野兔子，小野兔子是那种灰色的
1: 小动物，
2: 特别小，反正特别可爱，跑到中间来。因为这个赛道上经常有游客，所以说他们根本不怕人。
1: 不怕人，这赛道真美啊，纯自然哈。这下坡又跑起来了，
0: 跑起来上坡
1: 啊？对，下坡跑起来
0: 啊，不想跑也不行。
1: 他可以借助这个下坡，
2: 对，借助这个下坡，
1: 啊，省点劲儿，省点体力，
0: 好下坡啊！
1: 对，
2: 而且这个可以缩短时间，
1: 是
2: 这个位置，
1: 对，而且他看着摄影机了，就也跑，
2: 看到摄影机也兴奋，
1: 对，也跑，
0: 面部表情也挺好的，
1: 是。
2: 我发现一个运动员啊，就咱们这些专业的这个跑者，尤其有经验的，他镜头感特别强，到了那个摄像机跟前的时候，他那个表情管理也很好。
1: 是的，
0: 人家可能总是领先，完摄像机总是拍他，他时间长了，他都有点上镜演员的感觉。
2: 对，
0: 你不像到最后了，那个谁都不拍你了，你是这种优秀的选手。总会有人看。
2: 你看他们现在跑的这个位置啊，其实当时那个岭东下的罪恶的那个就是拍摄团队也在这个位置取了好多景。
1: 哦，
2: 嗯，
1: 这是果园的位置吧？哈，
2: 对，就警匪片这种。
1: 产业园呢？
0: 哎，以前我来这有个鹿场，这边有鹿场吗？
2: 有鹿场，而且咱们这边还有鹿肉。
1: 山马赛段的对面那个山上就有很多鹿。我采线的时候碰到过，就呼隆家一大帮人过，一大帮那个东西过，有什么东西？一看这鹿。
2: 你看，观赏美景，
1: 观赏美景。
2: 大黑山生态林果基地，
1: 对
0: 啊，生态林果基地，啊，这有大黑山是吧？
2: 对，
1: 这个鹤城第一峰之前就叫大黑山，
2: 对
1: 对，后来又叫新安山是吧？
2: 对，新安山。这就是在大黑山生态林果基地这个地方啊，因为它生态环境非常好，像什么野山猪啊、野狐狸啊、梅花鹿啊、那个苍鹰啊、短耳鸮啊，就这些其实是随处可见的。尤其你在山上，因为那林果基地嘛，
1: 对，
2: 就是很多啊，当时有小朋友到这儿来，那个就是像夏令营一样，
1: 是
2: 啃着冻梨啊，摘的是那个沙果，哎呀，就反正我是觉得
0: 美一个景色。
2: 既美吧，又很有获得感，尤其到这种相对来说近郊，
1: 是，
2: 然后环境好，空气宜人，又有这么多我们的这种后勤保障来说，玩一玩，放松一下身心都是非常不错的。
1: 这个是采摘园吗？是不是可以采摘呀？
2: 啊，现在还没到季节
1: 啊，
2: 因为它是一个是天然采摘园，不像咱们看到的以往的采摘园是大棚扣的，那个是一年四季都有的，这个还需要季节。
1: 季节。正好秋季过来的时候还能采摘，还能看五色山，挺好的。
2: 对，而且他们呢就是可能会路过那个山岳露营基地
1: 啊，
2: 碾子山有这样一个山岳露营基地，里面可以适合办什么草坪婚礼呀、雪子啊、各种宴会啊什么的都可以，环境也是相当不错，在那还可以吃烤全羊
1: 啊，
2: 坑烤老香了。
0: 所以我想到了，如果就是安排在七八月份吧，一是有时会更多雨季，二是天气七八月份是很炎热的，
1: 对，
0: 六月份这个季节，哎，正好雨也少，
1: 对，
0: 气温相对来说还是适宜的，
1: 对，
0: 景色也不差，
1: 也不差。这个路段也是有点下坡，缓坡。
0: 那一般情况下，我们导致我们越野赛什么季节安排的时间段比较多呢？从全国的角度来讲。
1: 上半年的话就是五月份，五六月份比较多。对，下半年的话就是，九月往后，九十月份比较多，因为这个几个月份吧，温度没那么高，雨水量应该也没那么大。
2: 嗯，
0: 所以说就是春季和初夏，还有秋季。
1: 秋季多，对，比较多。
0: 冬季可能就少。
1: 冬季就是极限赛了。极限赛。
2: 当时那个冰雪穿越赛的时候啊，因为我在做那个旅游宣传，我
3: And also then today against Panama, so those teams, the other usual suspects, a little less perhaps fluid and exciting and showing their fragility. And then you have the other usual suspects, the likes of Spain struggling against Cabo Verde, again that being undermining perhaps their potential here, but they.

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乔迁新居对每个家庭来说啊，都是件高兴的事儿，大家都希望在安静舒适的环境里好好休息。然而呢，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小区，不少居民搬入新房不久啊，就遇到了闹心事儿。一到夜里呢，他们经常被一种嗡嗡的声音持续困扰，神经衰弱、体质敏感的人啊，更是无法踏实入睡。那这种让人备受煎熬的声音到底来自哪里呢？来看记者。

0: 者的调查。
1: 深圳市光明区张女士入住新区不久，家里出现了这种噪音。就是这种嗡嗡声带有震动感，但音量不大，让人无法忽略。
2: 晚上的时候就会听到有一些异响，你关着门在卧室，它还有那种震动的那种感觉，像墙体都在震动一样的那种感觉。
1: 他排查了家中电器，却始终找不到这种震动声的来源。反复查找后，他判断噪音大概率是电梯运行产生的。
2: 当时就找了那个物业的人，物业的人也觉得不可思议，怎么隔了那么远还有电梯的这个噪音。
1: 张女士提供的楼宇平面图显示，她家所在的单元楼共有五部电梯，她家的09户型和电梯间之间还隔有一间配电房，因此物业工作人员根本就不相信这种异常声响来自电梯。
2: 他们就找了电梯公司的人上来听，然后他们一进房屋听了大概有两分钟，他们就确认我说的没有问题，是电梯的声音。
1: 电梯厂家的工作人员告诉张女士，电梯产品属于特种设备，检验合格方能出厂，因此噪声问题跟电梯生产企业无关。记者了解到，为了维护权益，有的业主自费请来专业检测机构，严格对照国家标准、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和相关规范，对电梯运行噪声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检测的最大 A 声级、等效 A 声级和倍频带声压级三项指标均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2: 非常的焦虑，因为你一旦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呢，你就会关注它，然后你越关注它呢，你的心情就会越受影响。然后我现在只能是自己一回家就把电视给打开，来尽量的用一些外部的声音去把那个声音给屏蔽掉，减少对它的这个关注度。
1: 记者了解到，小区多名业主已将噪音扰民问题反映给物业和项目开发商，相关情况也同步上报开发商总部，各方正在协商噪音整改治理方案。
3: 之前业主就反馈电梯吵嘛，就是在特别是晚上运行的时候嘛，
4: 就噪音大。
3: 对，他们之前反馈的。
4: 能做得好吗？
3: 应该没啥那个，只要他把这个噪音源找到了，就相当于
4: 声源是什么？是
3: 不是电梯运行的声源呢？在那个声源这个叫什么发生声源地，再加一些减震或者隔音措施。
1: 记者了解到，不少消费者遭遇的电梯噪声与我们日常听到的汽车鸣笛、街市喧嚣的声音不同，它是一种日常听起来音量似乎不大，但是能量和穿透力却极强的声音，专业术语呢叫做低频噪声。那么除了电梯之外，我们身边还有哪些低频噪声的来源呢？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健康影响呢？记者了解到，声音分为低频、中频和高频三种，频率越低声波越长。一般认为频率在20到200赫兹之间的声音属于低频，与中高频声音相比，低频噪声的突出特点是穿透力强。日常生活中，除了电梯、水泵、变压器等居民住宅建筑内公共设施，一些家庭使用的电器，如抽油烟机、空调外机、洗衣机脱水，以及儿童室内跑跳、房间内走路等，都是常见的低频噪声声源。这些设备音量不大，但传导出来的能量并不亚于高频噪声。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声学实验室内，科研人员通过模拟对照实验，直观量化两类噪声的能量差异。低频噪声听感沉闷厚重，仪器实测声级为59分贝，实际振动等效声能量级高达83分贝，直接将扬声器上的纸张和气球震落。相比之下，模拟电视产生的高频噪声，同等59分贝升级下，听感尖锐刺耳，但振动传导能量微弱，不会震飞纸张和气球。实验进一步模拟居民生活场景，还原儿童室内跑跳产生的楼板低频噪声，实测等级仅56分贝，但实际振动等效能量级高达86分贝，振动影响范围更广，渗透力更强。
5: 像普通的这种高频的声音呢，我们楼板对它的隔绝性能是很好的，但这种低频声音它的穿透力非常强。楼上你觉得孩子没怎么跑跳，但是楼下的人他的受的影响已经非常的大

0: 专家介绍，受声波频率特性影响，中高频噪声主要为空气传声，引发听觉感知，而低频噪声则由结构传声，易诱发体感共振，这让低频噪声有了隐形杀手的绰号。
1: 当这个低频噪声呢传递到我们听觉系统以后，很多人会觉得耳朵闷、耳朵胀，甚至有的人觉得头胀，觉得我本来没有耳鸣，由于这个声音还会诱发耳鸣，或者让自己本身的耳鸣加重。长时间的在较高频率、较高强度的这低频声的刺激下，我们还会出现听力下降，我们称它为噪声性的听力下降。
0: 为了避免低频噪声对睡眠、情绪和精神状态的干扰，不少消费者经常在睡觉时戴耳塞或播放音乐。专家介绍，这种方式对低频噪声的阻隔效果有限，并不推荐。
1: 这种阻隔对于高频的声音就会很明显，但是对于低频的，由于穿透能力强，长时间的它并没有核心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更强调的是从源头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2: 既然戴耳塞听音乐都只是治标不治本，那么如何才能从源头上解决低频噪音问题呢？现实当中，不少饱受困扰的小区居民啊，也正在试着用不同的途径来维权。通过与物业公司、开发商积极协商，利用法律手段明确责任，最终通过加装隔音构件、增设减震设备等更具系统性和法律保障的物理方式，化解了噪音隐患。
0: 前段时间，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四区四号楼的多名居民发现，每到夜里，家里总会传来带有明显震感的嗡嗡异响，严重影响休息。
3: 嗡嗡嗡嗡，就像是有蚊子，但是又和蚊子那种声音不一样，自己的心情会特别的差，然后自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然后也挺影响孩子学习的。
0: 经过仔细检查，工作人员最终确定，噪声源头为地下二层的增压水泵在运行时产生的震动，通过建筑墙体、排水管道形成了固体传声与结构传导，而此前铺设的隔音棉仅能阻隔空气传播的常规噪声，无法削弱设备与管道产生的固体震动。工作人员最后采取了更换减震垫等治理措施，低频噪声得到有效缓解。家住北京的徐先生三年来一直被电梯低频噪声深深困扰，他多次找到小区物业和开发商协商解决电梯噪声问题，但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最后，徐先生不得不将开发商告到法院，要求对方采取专业减震降噪措施，使电梯噪声排放符合相关标准要求。最终经法院调解，开发商同意对徐先生所在单元的电梯采取减震降噪措施。
4: 现在治理以后怎么样呢？
5: 治理以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声音基本上根本就听不见了，声音效果特好。
0: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住宅电梯低频噪声扰民问题，2025年5月起实施的国家强制性工程规范《住宅项目规范》对住宅建筑内电梯、水泵、变压器等共用设备在卧室、起居室产生的建筑设备结构噪声限值做出了明确规定，把卧室低频等噪声级限值从最高37分贝降到30分贝。
6: 就是我们夜间要求的低频等噪声级30分贝啊，那个限制确实跟原来相比大幅度的提升，能够满足这种人的健康的需求啊。
2: 低频噪声不是扰民纠纷，而是被低估的公共健康风险。这类容易被忽略的新型扰民问题啊，需要全社会提高重视。从设备出厂标准、建筑降噪设计，到现场施工、后期运维的全流程严格管控，全方位补齐治理短板，守住居民居家安宁的底线。

戴上它就能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近年来呢，一种原本多用于医疗康复和工业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外骨骼助力器，开始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前不久呢，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孝敬父母，特意花大价钱网购了一款。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不仅没能让老人轻松迈步，反而成了沉重的负担。

0: 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让父母出行轻松些，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
1: 父亲母亲他那个腿有肌肉萎缩，看了这个品牌以后呢，一搜就有这个产品，就看了一下它的宣传，有这个一些什么碳纤维啊、碳合金啊，这些比较轻量的，老人能抬腿很省力的，然后还有腿部辅助支撑啊，这些功能我就下单买。
0: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1: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就是安全第一，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我说这个你这个支撑不行，老人是没法用的，我直接跟商家说。
0: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1: 其实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低，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啊，所以这次购物体验非常的失望。
2: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直播间卖家宣传产品具备智能助力、大幅减负等功能，但宣称的助力参数呢依据各不相同。由于目前外骨骼类产品啊暂无统一的检验标准，产品宣传与消费者实际的使用体验之间存在着差距。
0: 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记者调查发现，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可提供 30% 至 50% 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
3: 对这种产品来说，它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就是怎么穿戴起来和人机共融，就是这个机器和人是融合成一体，这是它最核心的终极的追求的目标。现在好多的市场产品都在宣称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我的助力的力度有多大，比如说我的助力的效果有多好，但是呢它都缺乏一些科学的实验的数据，就是技术上参差不齐。
2: 那么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怎样的标准？消费者的身体数据又如何与机器达成人机协同呢？
0: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
4: The world was reshaped entirely. And no one knows these changes better than a son of Gaesong.
5: 之前的话这边就全是空的，现在是这个卫生院啊，什么村委会啊，这些都是反正近几年建的。
4: 38-year-old Gonggan Nolba is born and raised in Andor. He now is the head of a local media center and has a sharp eye for change.
5: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县中心十字路口。当时的话，这个十字路口的现在是两边的这些商铺啊、楼栋啊这些都没有。
4: Fresh veg

0: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a CGTN special, The Power of Ideas, the CPC's 105-year journey, why it stands strong. I'm Wang Wen in Beijing. The CPC has evolved from a party of just a few dozen revolutionaries into the world's largest governing political party, leading China through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development stories in modern history. What explains its resilience? How has it maintained unity, purpose, and vitality across generations? And what lessons can its journey offer to a world grappling with the challenges of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nd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day, we are joined by several distinguished guests who will share their perspectives on the CPC's development, its governing philosophy, and its role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Later in the program, students from Renmin University, along wit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ill join in the conversation and bring their own unique questions to the discussion. To begin with, it is my distinct honor to welcome our first speaker, Mr. Li Junru, former vice president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lease join me in welcoming Mr. Li. Let's welcome.
1: 中国共产党已经105岁了，为什么还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和生命力呢？首先，有理想、有梦想，是中国共产党充满青春活力和生命力的秘诀。从今未来，追求梦想，拥有理想，从来都和年轻相联系。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为 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啊，是1922年7月23号在上海召开的。这是党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而在这之前，1922年8月，在上海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已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组织。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的宣言》全译本，也是在1920年8月出版的。翻译者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组的成员陈望道。陈望道在1920年早晨回到家乡浙江省义乌市的风水塘村，他专心致志地翻译《共产的宣言》。一天，他母亲啊特意为儿子煲了个粽子，给上伙食，并叮嘱他 吃粽子时记得要蘸糖水。过了一会儿，母亲在门外问：“粽子吃了吗？”他答道：“吃了，吃了，可甜了。”母亲不放心，推门去，结果发现儿子正奋笔疾书，嘴上全是墨水。因为他手边的红糖水一点就没动，为什么呢？他是转着墨汁来吃粽子的，还是味道很甜，这真理的味道，真理的甘甜。 于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留下了“真理的味道”这个动人的故事。毛泽东也好，周恩来也好，邓小平也好，他们都是读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走上革命道路的。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知道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要从 中国在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人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辛勤工作、努力奋斗。其次一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使中国人充满青春和活力和生命力的秘诀。在西方的话语中啊，“Party”这四个字，Part，以党 是一部分人组成，并为他们的政治利益而参加权力竞选的组织。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啊，这样的党从来是被大家鄙视和反对的。孔子就说过：“君子不党，穷而不党。”在中国繁体中啊，“党”的上半部啊是崇尚了上，下半部呢是黑。 意思是，这是个上黑的组织，即谋求私利的组织。也就是说，中国人自古以来是反对派对这样由一部分人组织，并为他们的政治利益而参加权力竞选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是根据共产党宣言关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而成立的，同时也征询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诲。尽管中国共产党外文词依然是怕的，但内涵完全不动，可以说此党非彼党。中共成立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同时中国共产党人深知前进的道路上充满着风险和挑战，成为执政党后更要防止权和利对党员干部的双重的腐蚀。因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使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再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充满青春活力和生命力的秘诀。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政党最怕什么？最怕思想僵化。邓小平说过，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圣信，那他就不能前进，他的生机就停滞了，就要亡党亡国。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时候，在1961年在福建找到了，他很高兴，立即在党内印发给领导同志。后来这篇文章就以反对本本主义

0: 问题收录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郭昌慧为做好国际交流工作，也十分重视调查研究。比如为了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民族的故事，在读中中国国际会议召开前，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方的社区街道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我们请基层的社区工作者、乡村的书记等登上国际会议讲堂，讲他们是怎么推进中国式民主发展的。第四，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充满青春活力和生命力的秘诀。党要年轻，从根本上说，党的机体要健康，要有活力。中国共产党早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就已经认识到，没有民主不行，没有集中也不行，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内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是由党代表的选举制、任期制、会议审议制等一系列民主制度构成的。与此同时，党代会通过的决定或者决议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各级党委和全体党员都必须执行，认真贯彻落实。中国除了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而且在党外也建立了和各民主党派协商共识的制度。许多人不知道，中国的政党制度既不是两党制或者多党制，也不是一党制，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做出每一个重大决策之前，都要和民主党派协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这种新型的政党制度。第五，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也是中共上充满青春活力和生命力的秘诀。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早就认识到，正确的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解放初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老共产党人更是着眼于党的事业百年大计，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要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习近平进一步用三个命运、一个复制来强调了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重要性。他说，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一件大事，关乎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福祉。最后强调党的建设，坚持重建治党，更是中国共产党充满青春活力和生命力的秘诀。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谋求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闻歌是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因此啊，中共是一个能够在革故鼎新、守正倡议中实现自身跨越、永远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这里讲的秘诀，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其实都是公开的常识、惯常的做法，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正是这些习以为常、日运而不绝的做法，恰恰是这个党能够永远年轻、永远充满青春活力和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1: Thank you so much, President Lee.For decades, scholars and observers around the world have sought to understand the sources of the CPC's enduring strength. To gai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let's now hear from José Luis Cantea, presid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Spain.
2: Cuando se cumplen 105 años de la fundación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hina, hay una cuestión clave que merece ser destacada: su capacidad para combinar la estabilidad política con el crecimiento económico sostenible.

0: The angle, speed, and height of the curtain lift must be properly adjusted. Too much is too thick, and too little is too thin. Zhou Donghong is a famous local paper fishing master. In order to learn this action well, he spent nearly 40 years.
1: 所以这个必须有两个人配合。
2: 对，
1: 如果两个人，
2: 他就是两个人配合不好，那纸张的厚薄就不均匀。半面薄半面厚，每个三五年，你根本掌握不了。
1: 开始的时候会浪费很多的。
2: 对，浪费很多的，一天至少浪费几百张。对，你正常的就是几百张。
1: 所以今年我会不会做一个好的？
2: 对，不可能，你一天能学会？
1: 我现在明白那个三江三尺为什么不让我练习。
2: 对，而且一张纸的时间，你要花这么长时间，这么多人来合作完成一张纸，那么由于你一个人影响了，把这张纸废了，那实在是太可惜了。
1: 对，
2: 对对对。
0: Zhou Donghong's career in paper fishing is inseparable from his mother's encouragement. We decided to go back to his hometown to explore the secret of his becoming a craftsman.
2: 这就是我的老家，我小时候就住到这个地方。
1: 小时候在。
2: 对，我一直生长在这个地方。好，欢迎
1: 啊！谢谢啊！
2: 这就是我母亲。
1: 哎，你好，你好。
2: 他耳朵听不见，听不见。对对对。好，你坐下，坐，这请坐。
1: 我听说过你的妈妈是有很大的影响。
2: 这个呢，应该跟我母亲呢，有很大的关系。85年的时候呢，因为80年代我那时候是刚满18岁。然后母亲呢就希望我那时候呢到外面去学个手艺。刚开始学的时候啊，就是我的手上啊做了十几天以后，就是这个手啊全部烂脱了皮。然后晚上的时候就靠擦点药来缓解疼痛。然后第二天还要在这个纸槽里面烙纸。那个冬天最冷的时候，槽那个水里面结了冰。
1: 对，
2: 结了冰，然后我们还要在水里面烙纸。
1: 这个非常辛苦。
2: 是真的挺辛苦。但我做了十几天的时候啊，还有个小故事。我那时候就不想做了。就是不想学了。
1: 对。
2: 我就想放弃这个行业。然后我就跟我母亲，然后就跟他讲实话了。我母亲那时候当时虽然说不高兴，但是当时啊这个表情我能看得出来呗。就当时的情况下。就是那个你就带着了，就看着我啊，假如你这个要是学不好的话，你到底能做什么呢？他教我了一个就是你人生的这个转折点的，他讲你要做一个事啊，你必须要静下心来，要认认真真的，你才能后面的路你才好走。
1: 我们有同样的地方，我们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2: 对，
1: 我的妈妈她教书，她教数学。她教了65年，他87岁退休了，所以这个也是影响我的生活。我有，如果你能找到你自己的爱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1: 我到40岁的时候，我找到汉字的爱好。
2: 其实一件事呢，你要把它坚持下来，你应该说非常的不容易。
1: 在渐渐的南方，冬天的时候不会那么冷。
3: 对，
1: 可是在这边，我知道。
0: Just like Master Joe, I received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from my mother at critical moments of my life. It is a gratifying thing to do something we love and have the support of our family.

0: 行不行？
1: 这个是我做的最好的印章，你可不可以给我吗？
0: 完全可以啊，这是你亲自做的，很有纪念意义的，可以可以的。对，
1: 谢谢谢谢。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对，如果没有做好，有的时候你会不会做噩梦？
0: 我们这是可以说是最后几道工序了。如果在我们手里把它弄坏了，弄成废品，那前面的捞子还是很多的工序都白做了。作为来讲，你心里感到很愧疚，对吧？是吧，很可惜的，是吧？他们的劳动就是白流了，不是的。作为来讲，很有责任，有责任做好每张纸，保证前期他们的付出就有成果出来。
1: 对。Chen Guanglan, who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work of binding ancient books, copied many rare ancient books on the verge of disappearing into Xuan paper-bound books. Among them, the selection of Xuan paper is the most critical step. 你为什么要复刻复印这个原来的版本？
2: 因为我们呀在市面上看不到很多好的东西，但他们都藏在博物馆里面，所以我们就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样子呢就起到了一个传承和延续的一个意义存在。
1: 你们到现在复制的最好的作品是什么？
2: 最好的呀，我觉得应该是《文渊阁四库全书》吧，因为我们那个是用了500人用了6年的时间才完成的，所以说中间的艰辛啊，就是很难去讲。
1: Thread-bound books of Xuan paper are a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Because of the unique quality of Xuan paper, which has 1,000 years of history, the ancient thread-bound books and ancient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have been handed down to this day.

0: 一直到他春归化水，这个作品就是人做一半，天做一半。
1: 你说我这种小的作品真正能带动多大的经济效益吗？也不能。游客会因为这几个小冰雕来哈尔滨？不现实。其实哈尔滨的爆火，我们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春风。这场春风吹来之后，我感觉各行各业都会破冰溶解。哈尔滨大家都在掏家底儿，我们想借着这次冰雪的热潮，能让哈尔滨展现在更多的人的面前，让更多的人发现东北其实一步一步在变好。
2: The rising interest in ice and snow gave artists a bigger stage, while pucksters who once struggled to get enough attention and resources began to see a glimmer of hopeOn the ice rink.
3: 马上往回发力，不要调整。
2: As a former ice hockey player, Du Bingyong chose to return to the ice after retirement.
3: 给他挤住，他没有传球能力的时候，两仪。OK，
0: 我现在负责运营防火，就今年头一年。
4: 冰球文化对东北来讲就是一个标签，骨子里就是有这些东西。
3: 兄弟，
4: 很多孩子私下跟上冰的眼神都是两种眼神。哎。冰球的变化是特别多的，怎么过人，怎么传球，怎么射门，不到一秒钟我要做出判断，还有就是身体对抗。东北的孩子身上有血性，
5: 谁都不想因为自己去输球，
4: 他们敢去想去拼去创什么的。
5: 哈尔滨是中国冰球的发源地，
4: 家长就认为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就是滑冰。
3: 我不希望输，能听明白吗？
5: 好多孩子三岁多就开始学。这是我姑娘队，汪汪队。
6: 因为我们全输够。
5: 这闪电队当时是全国前六。
7: 我来给他来。
5: 够不够家长评判啊？其实他们家长的初衷都是强身健体，但现在我都希望说拿一个好成绩。有没有信心咱们冲击奖牌？小点声。
4: 我一直认为我姑娘是技术流，然后后期打球就是打身体。因为北京的这孩子技术好，打不过你，然后我用身体撞你。
5: 你怎么往人身上了？能行吗？
4: 你像东北来讲，就是现在的冰球，怎么说就有点没落了。现在兴趣来讲，最好的就是北京、上海。
3: 快点，加速！
4: 这个经济基础还是差一些。
8: 抢啊！
9: 追呀！球球干啥呢？
3: 走嘞！走，
8: 旁边。
2: Following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there are now 2,000 ice hockey rinks across the entire country.Youth training and competitive levels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even southern cities have surged ahead. Yet for Harbin, the traditional heartland of ice hockey, this ice and snow boom presents the opportunity for an ice hockey revival.
10: 像那个北京家长，他们平均一天一节小课得到1000多块钱，我们一星期也不如人家一个一天花的多。
11: 有个3-4万，挣钱都给他一人花。
12: 家长比赛的话，一年怎么也得10多万。
4: 每个家庭的需求是不一样。
12: 对我们来说，就是业余爱好，学习还得正常学习，
10: 落个好身体，
11: 这场不能输。
5: 冰球现在最缺的是这种商业俱乐部的模式。我边打球边上学，只有这个东西成熟以后，更多的家长才能选择往这个方向发展。家长要看到上升通道。你像就是我们俱乐部这些家长，有好多也都是想双向选择。
2: Du Bingyong is organizing commercial tournaments so that children in Harbin can compete against top-tier teams right at home.
5: 哎，我跟你说，22的球员可多呢。马上就攒上队了。

0: 哈尔滨没有联赛支撑，很多孩子去那样，就是截止到初中就结束了。这闪电队就是我从四五岁带到现在的，从小跟我在一起的。
1: 你把拉锁拉上点，都感冒了。
0: 他们上初中以后吧，我一直每个礼拜天留一场病给他。哎，我不太得劲儿了。It's all in our hands, this life of time. 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只在挣了多钱。That's given to us all. 没办法，没有退路，因为根儿扎到这儿。哈尔滨培养了我。总而言之吧，就是想为哈尔滨做这些事儿。我就是想说培养一批孩子，然后我就跟北京就干一下。真不服。

0: Typical Fiber Group produces 160,000 tons of carbon fiber every year. But when it comes to making snowboards or skis,
1: 我们是在另外一个应用领域里面，又从零到一的去做探索。
0: For a long time, China's snowboard market was largely dominated by foreign brands. But the real challenge runs even deeper.
2: 在北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雪板生产厂。
3: 这很有意思，你看北方有雪，但是却不生产雪板。南方没有雪，却都是雪板生产厂。
0: Progress in R&D promised that the challenge of snowboard and ski manufacturing could be resolved. 陆勇 journeyed south to Gongyi, Hunan province, where he found a partner who met their requirements.
4: 我们在建新的厂房。
2: 啊。那你上我们那边建去呗，那边有政策跟着。那你要是过完之后呢？一年下来产能达到多少？
4: 十几万吧。
2: 你们现在有多少套模具？
5: 1200。
2: 碳纤维那个布啊，粘合的话会有困难不？
5: 没有。
2: 采取各种方式，就是应用这个材料去尝试。
0: With carbon fiber from Northeast China and manufacturing expertise in Central China, new advanced snowboards and skis are now appearing on the market.
2: 以前还没有厂家尝试过用碳纤维去做这个滑雪板的表层，当时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直跟他们在摸索着。
1: 更改雪板对于我们来说是新的生机，一个机会。一些新产品，它可能都是在不经意之间你得到的。
0: China's manufacturing prowess is making its mark on the ice and snow industry. Soon.The first batch of carbon fiber snowboards and skis appeared. They were sent to Beidahu Ski Resort, the region's busiest tourist destination, for testing.
2: 我看看他那个灯，我们打开。哎，对，你等会儿上雪给我们试试。这么快啊！
6: 还得洗板儿，太刺儿了。
2: 你还得把这灯帮我打开，这个灯。先说这个咋样？
7: 这板子太贼了，太滑了，你就一踩着就唰。
8: 初学者有点驾驭不了啊。
2: 行，明白明白。它这个要归全地形板还是算是什么板？能给下个定义不？
7: 这是咱下不了，这咱下不了。
2: 你用什么材质？实际上他们关注度并不是很高。得去靠他自己上学以后的感受，然后去判断对他来说这块板子好还是不好。
9: 啊，你也感受一下，滑雪的那个时候是大约多少年前？哎
10: 呦，这得二三十年前了。这个现在站都费劲了。
0: The feedback on the product has been less than encouraging, but Lu Yong remains undaunted.He decides to try it out himself.
11: 如果重心超出了你的这个前任，那就可能就摔跤了。
12: 明白了，
11: 看看这个板子的形变怎么样？
2: 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尝试着使用这个产品，然后能得到一个就切身的体会吧，这个很重要。以后这就是我战斗的场所。
0: Black Carbon Fiber has embarked on a new journey across the snow-covered land.
2: 碳纤维这个产品，从材料角度来说，还是相对比较新的。下游有的时候，它应用的这个材料其实已经相对固定了。你想要让下游的企业让它去做开发，就是有可能它都活不到这个产品能够研发成功的一天。所以说，我们尝试着换场景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引领。
0: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has set its sights on a far greater horizon.
1: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嘛，我们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吧，哎，承担起我们国有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
2: 我们手里就是有牌，看怎么打。
0: Northeast China, once shrouded in bitter cold and hardship, has now transformed ice and snow into a force for lasting